红袖。正在姑娘屋里的转悠，姑娘回来了。她躲闪不及呀、啊，急中生智，一撩帘儿，钻床底下去了。姑娘进屋之后，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皱了皱眉。小兰呐、啊，把那水泼了，我也不想洗了。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有点乏累，多日子不练武，冷不丁这一练呐，觉着胳膊酸腿疼的，我打算早歇着。你们都退出去吧。是。丫鬟们退出去了。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稍微休息了片刻，解衣就寝。那孔秀呢，就在床底下眯着。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二更天都过了，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都没有。房玉心说，这可要作辣呀，莫非深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改变了主意了，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哎，他正在想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他赶紧闪目观瞧，一条黑影跳进院中。还是年轻人眼尖呐、啊、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申月兰，搅闹公馆的刺客。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呢，又转到窗户这儿，单腿点地往这一跪。方玉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小子，你要打歪点子，我就伸手抓贼呀。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单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啊，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花贼，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那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出熏香盒子，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用手一扣扳机，把烟儿打进去了。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转身行奔房门去，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就来到姑娘的床前。单说床下的孔秀，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为了防范万一起见，孔秀早把鼻子眼堵上了。他是没事儿，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孔秀呢，用耳朵听着，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恐怕对姑娘要下手，再不能迟误了。怎么办呢？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床里头一带，就哎呀，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因为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

沈月兰光想好事了，没提防床底下还藏着一位，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往床里的这一带，他哪站得住？摔了个仰面朝天，孔秀滋溜在床底下钻出来，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混账无比该死，你往哪嘎里跑？沈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能把星斗摘下来，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别看摔倒了，赶紧使了个九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孔秀一刀刺空。再看沈玉兰，脑瓜一拨楞，双脚点地，把窗户撞开了，你就跳到院中。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乌鸦混账乌龟干子，你跑不了了。沈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都没卖了，但是一听这动静，这心放下了，回头一看，哦，同林的徒弟孔秀，我们俩交过手，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故此他稳住神了，探臂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在掌中一晃，你不是孔秀吗？小子，你鼻子够长的，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乌鸦混战无比干子，武能掐会算，你小子一撅屁股，武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拿命来！沈月兰火往上撞，晃掌中蜈蚣双刺，要跟孔秀交手。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心说小昆仑呢，你怎么不下来？咱俩商量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给你打下手行。孔秀正在着急之时，小昆仑放玉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呆奸贼，休得猖狂，小太爷宰他！师兄，你闪退一旁，给我助威，抓他用不着您。和孔秀这高兴，把脑瓜一晃，好了，我说兄弟交给你了。沈月兰一愣，打量打量方玉，不认识。你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十分英俊，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叫不上名的。来者为谁？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小子，不认识我是谁？好嘞，小爷姓方，名叫方玉，江湖人称小昆仑。奸贼，废话少说，你接家伙的。刚要伸手，那房中黑影晃动，四个贼全都赶到了。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四个人跳下来，兄弟，用不着你身。

人手，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穿林虎、韩林一晃长出鬼头刀，是直奔方毅。孔秀一看，他妈这小子个可够大的，能有30岁挂零，长得是虎背熊腰，满脸大骚皮疙瘩，稍微还有点连奔胡子，二目贼光四射，是力猛刀沉呢。孔秀十分担心，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这个家伙凶猛，你可留神。”“师兄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二人一交手，也就在7-8个照面。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咔嚓咔嚓，把刀背给挂住了。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没说这玩意跟镰刀差不多呀，扫声就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咕噜，人头被搂掉，抬腿把死尸蹬出去，回过头来问孔秀：“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哦呀，不错，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乌鸦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缠喽。”贼一听，这样搂到天亮得搂多少啊？你们净想美事儿。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晃长剑力战方玉，两个人蹿蹦跳跃，也就是10几个照面，扑着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这主一合计，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尸在脑。事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哎呀呀，好小子够厉害的，上，咱哥俩一块上。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这方玉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抖擞精神，力战二寇，毫无惧色。把鱼尾双脸摆开，是上下翻飞，光华缭绕啊。孔秀呢，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正在这时，沈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晃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数这小子能量，3个人战方玉，方玉就有点招架不了了。挡前顾不了后，挡左顾不了右，跟走马灯相似。时间不大，方玉的汗淌起来。方玉心说：“师兄啊，你不对呀，你虽然我是主角，也不能光我唱啊，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你这阵不伸手，你等到什么时候？”用眼角余光一看，孔秀在旁边咋呼呢：“师兄，我受不了了，给我打打下手。”“哦呀，我正运气呢，我这就上去。”他运什么气？他不敢伸手。后来一看，方玉真急了，不急了不能说这话。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来：“乌鸦混账无比狗子，你们哪里走？爷爷在此，招刀招刀招刀！”二人力逼三寇，他这一伸手啊，还真有作用。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
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没十几个照片，啪！

0: 一连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孔亮扑通摔倒，痛苦的无关挪移。正在这时，孔秀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抄空跳过去，把小片刀一晃，喊了一声：“吴丫，你活着要多受罪！”吴成全里边噗这一刀，捅进前心，结果了孔亮的性命。那俩贼刚然一愣，方玉还过手来，一连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边魁一疼，钢鞭落地，转身刚要跑，孔秀抄空的窜上来，乌鸦你走不了的，噗这一刀，他肋叉子给训进去了。你看那刀短呐、啊，扎人这玩意儿好使唤。边魁惨叫一声，身子一晃悠，躺卧尘埃，是绝气身亡。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了。
1: 申月兰一瞅，那不妙。哎呀，孔秀不怎么地，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
0: 干脆，我别硬碰硬了。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这小子虚晃一招，转身跳出圈外，低着腰上房就跑。孔秀怕他跑了，现在两天都过去了，如果他再跑了，再抓可不容易了，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因此孔秀一跺脚，飞身也上了房了，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他们俩也上了房了，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赶到后院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呀，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张进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手里的拎着宝剑，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一看姑娘人事不省，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到脸上，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跟睡了一觉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瞅院里灯球火把，人来人往的，他爹手中拎着家伙，姑娘就问怎么了。孩儿啊，院里躺着四具尸体，想必是发生了大事，有人安心不良啊，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张小霞明白了，一定有好人给帮忙，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拎家伙在后的也追，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老头点头答应，让姑娘看家，他领着十几个家人，手里拿着各种兵器，开开门就追下来了。哎呀，他们怎么追咱不说，单说孔秀和方玉在后的是紧追申月兰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接住，前面有人吗？接住，别让他跑了，前面是采花贼，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
2: 要不有这么句话，邪不侵正。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他做贼心虚啊。夜深人静，后边俩大活人一块儿这么一喊，他也有点发毛。哎呀，沈月兰心说，好他妈小子，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

0: 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前头有个人在道口那堵着呢，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无缘无看看是哪一位，孔秀的眼特尖了，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可乐坏了，在路口站定，非是旁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佟林走到哪都辟邪，就往前面这么一站，孔秀乐得一蹦，蹦起六尺多高了。虎牙老师啊，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货贼，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您可不能放他走了，老师把他接住。那位说来的是佟林吗？一点都不假。还佟林呢，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愿意跟着年羹尧，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弄得佟林骑虎难下，没办法找了个借口，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佟林就留下了。其实他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留下干啥呀？他想摸摸实底，问问雍亲王究竟什么态度。你吃谁得听着谁的。年羹尧走了以后，佟林这才拜会雍亲王。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

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今天的故事啊，要从1949年的香港说起。在那一年，一位年轻人创办了一家真正属于中国人的银行。要知道，那会儿的香港金融圈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块禁地。英资银行牢牢地攥着所有的资源，盯着中国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办银行不光要凑够一笔天文数字的资本金，还得扛得住明里暗里的政治压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年轻人竟然揣着借来的10000美元就闯进了这片禁地。这人到底是谁呢？他是怎么在重重难关里把银行办起来的呢？为什么周恩来说他是实践型经济人才？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封锁，他为何敢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他是如何打通了物资的运输通道？手握千亿资产，他却为何无房无车？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最穷的富豪庄士平。今天故事的主角庄士平是位实打实的传奇人物，他是周恩来口中的实践型经济人才，是用10000美元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的金融先驱。抗战时他冒死运送物资，1949年他冲破了封锁办银行，改革开放之后他又牵头开荒经济特区，筹建汕头大学。可以说他用一辈子的坚守撑起了中国人在香港的金融尊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铺就了重要基石。要说庄士平的故事，咱们得把时间拉回到1911年。这一年在广东普宁的一户书香世家里，庄士平出生了。按理说庄家家境殷实，庄士平完全能当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辈子顺风顺水。可这孩子偏偏不按常理出牌，早早地离开了家，开启了四处求学的生活。他从南方一路往北，先到厦门，再辗转到上海，最后他考上了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在那里，庄士平遇上的都是响当当的好老师，最幸运的是他结识了一辈子的恩师，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许先生总是和他说要学会经世济民，意思就是要把书本上的经济知识落到造福社会帮助百姓上。在老师的影响之下，大学一毕业，庄士平就和好友远赴泰国曼谷，他凭着一股子劲儿要在海外为危难的祖国找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出来。一开始庄士平选的是投身教育，他先后在几所学校里任职，在华侨子弟中传递进步思想，培养爱国青年。没过两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庄士平开始觉得光靠教书远远不够，必须给国家干点实事。于是他发起组织了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专门负责管理华侨们捐给国内的抗日物资。为了给国内筹集更多的钱和物资，他跑遍了泰国的各个华侨聚居地，挨家挨户的劝说。不少华侨本来还有些犹豫，听了他的话，再想到祖国的苦难，都纷纷的慷慨解囊。除了筹钱，他还组织了不少华侨学生回国投身到了抗战的洪流中。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做商贸的身份，掩护了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帮他们躲过敌人的追捕，把他们安全地转移到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入侵泰国，庄士平就因为抗日活动太积极，被泰国警方列入了黑名单。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无休无止的危险和逃亡。有一次，为了逃到缅甸，他乔装成了运米的苦力，在丛林里走了好几天，双脚都溃烂流脓了，却还紧紧地攥着手里的药品清单，
生怕给前线的救命物资出了差错。而在逃亡中，他也没有停下抗日的脚步。在老挝，他创办了学校，为当地学生和各处逃难而来的难民子女们提供读书的机会，而且还经常在学生中开展爱国运动，壮大抗日救亡的声势。与此同时，他还在当地华侨群体当中招股集资，创办商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的商行在东南亚的曼谷、新加坡、河内等华人聚集的商埠，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就开设了好多家分支机构。明面上经营的是外汇兑换和货物贸易，实际上则是将专用药品、物资和兑换成黄金的支援款项持续不断地输送往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相当及时地解决了当时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经济往来通道受阻的困境。为了把黄金、药品这些紧俏物资运回国，他还想出了一个特别冒险的办法，就是把物资藏在棺材里，假装是送葬的队伍，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每次出发都像是在和死神赌命，可他从来没有退缩过，大不了一条命，棺材不就是现成的吗？那段日子，他不断地在缅甸、老挝、越南和重庆之间奔走，也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女革命家苏慧，有教育家许一桃，还有咱们之前曾经聊过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这些革命战友就像他的引路人，让他更加坚定了振兴中华的信念。抗战胜利之后，庄世平本来想回到祖国好好的参与国家建设，然而他的公司却相继被查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局势依然十分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压迫进步人士，庄世平在上海等地开设的公司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被相继查封。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特别糟糕，国民党的币制改革一次次失败，货币贬值厉害，加上外币的涌入，导致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民怨沸腾。看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就打算在华南解放区创办一家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抵制外币的冲击，稳定金融市场。得知这个消息，学经济出身的庄世平主动请缨，参与银行的创办工作。他提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想法，就是用物资储备代替黄金储备。一般来说，印钱得靠黄金撑着，有多少黄金才能印多少钱。可那会儿呢，咱们缺黄金，怎么办呢？庄世平的法子就是不用黄金，改用大米、棉花、钢材这些老百姓刚需的物资当底气。他参与发行了一种新货币，叫南方券，每一张券背后都有对应着实打实的东西，老百姓拿着这张券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商家拿着券能换生产资料，而且政府手里头握着物资还能够调控市场，要是物价涨了就抛出点物资平抑物价，要是大家都觉得钱不值钱了，就拿出点物资来证明这钱能换东西，大家自然就放心了。靠着这一招，南方券在华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后来华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解放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该怎么冲破封锁呢？我们党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当时外汇是国家最急需的东西，就像打仗需要弹药一样，没有外汇，很多必要的物资都买不起。这个时候，组织上又想到了庄世平，希望他能留在香港，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华侨界的影响力，为国家开辟一条金融战线。庄世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当时的他手里边没有多少资金，四处筹措之后才借到了10000美元。就凭着这10000美元，他决定创办一家银行。这在当时的香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身边的朋友都劝他说，办银行最少也得1000万美金，10000美金连租个像样的办公场地都不够，还是别异想天开了。庄世平当然知道，香港的金融市场被英资银行垄断了几十年，中国人想在这里拥有自己的银行难如登天，但越是这样他越要去做。您别说，他真做到了。1949年12月，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正式开业。开业那天，庄世平做了一件震惊整个香港的事，他在银行的顶楼竟然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用这面飘动的五星红旗向所有人证明，中国人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也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那么这个实力薄弱的银行到底靠什么来吸纳存款呢？您别忘了，庄世平是什么人？抗战期间，他在东南亚为抗日救国所做的努力可都被华侨们看在眼里，那口碑可是杠杠的。就冲这个，华侨们当然要来支持他的银行，更何况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们中国人的业务当然要转到中国人的银行来办。因此南洋商业银行的业务源源不断，庄世平对客户们自然也是格外的用心，他把每一笔业务都做得妥妥当当，让华侨们放心。就这样，南洋商业银行的规模一天天扩大，从最初的18名员工发展到后来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现代化商业银行，总资产更是从开始的10000美元发展到了700多亿港元。可以说，庄世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香港的金融界杀出了一条血路，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和能力。在香港回归之后，庄世平还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了最高级别的荣誉——紫金勋章。当然啊，这都是后话了。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的海外资金通道几乎都被国际银行全部冻结，只有庄世平经营的南洋商业银行还能正常运作。庄世平就利用自己的渠道，把人民币换成外汇，购置了大量的海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为抗美援朝提供支持。后来庄世平又在澳门创办了南通银行，帮助中国银行成为了澳门的发钞行。也就是说，中国银行可以和葡萄牙银行一样，有权利在澳门发行流通的货币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仅打破了葡资银行长期垄断澳门发钞权的局面，更为澳门回归平稳过渡构筑了金融基础。眼瞅着南通银行越办越好，庄世平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竟然把估值已经超过100亿的南通银行无偿地交给了国家。这家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很快，改革开放大幕即将拉开，这一次庄世平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这份挑战来自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南生。吴南生找庄世平的目的特别简单，就俩字儿：借钱。当时国家决定在深圳搞经济特区，但只是给了政策，没给多少资金。没有钱，特区建设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想来想去，吴南生就想到了庄世平，希望能够从他那儿获得点招商引资的好办法。那个时候，很多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政策还不放心，担心投资之后会有风险，都不敢轻易进来。于是庄世平就率先打样，在深圳设立了南洋商业银行的分行。看到庄世平投资，很多观望的外资企业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纷纷地来到深圳投资建厂。看到这种情况，庄世平当场就宣布，南洋商业银行会给入驻的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有了钱，企业们干劲儿更足，特区的建设也更热闹了。除了帮忙招商引资，庄世平还为特区的发展出了很多好点子。当时他了解到国外有很多进出口加工区，就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交给了特区领导，让特区的设想变得更加具体。他还提出要实行宽松低税率的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转让和开发土地的方式筹集建设资金。这些建议在当时可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不少人批评说建立特区就像是复辟租界，风险太大了。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庄世平条分缕析，据理力争，把自己的想法和理由讲得明明白白。后来经过多次的研讨修改，他的很多建议都被吸收采纳，写成了条例。除了支持深圳特区，庄世平对自己的家乡汕头也格外上心，他经常陪同侨商到汕头考察，为他们介绍当地的政策和环境，帮助汕头设立了中外合资企业。因为他的突出贡献，深圳市和汕头市都先后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说到汕头，就不能不提汕头大学。很多人都知道汕头大学的创始人是李嘉诚，但很少有人知道牵头筹建这所大学的其实是庄世平。上个世纪80年代，粤东地区还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当地的年轻人想上大学都得跑到外地去。咱们前面也说了，庄世平一直很重视教育，于是就开始四处奔走筹建汕头大学。筹建大学自然也需要钱，他找了不少商人，很多人虽然愿意捐款，但都不愿意投入太多精力，担心耽误自己的生意。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他找到了李嘉诚。两个人见面之后，李嘉诚问他，人生什么最有意义呢？庄世平告诉李嘉诚，兴学育才最有意义。就像陈嘉庚先生一样，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让自己的名字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最有价值。听了庄世平的话，李嘉诚深受感触，当场决定拿出20亿支持汕头大学的建设。在庄世平的努力之下，汕头大学终于建立起来，为粤东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庄世平拥有如此传奇的人生，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他肯定是个生活特别奢华的富豪，可事实恰恰相反。那么他平日的生活到底有多小气呢？先说一件事儿，估计就有很多朋友不信，那就是庄世平一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一辆车，人家上下班基本上就是坐电车，要是没赶上车就走路。他也没给自己买过一套房，一直住在银行分配的宿舍里。出差的时候，他坐飞机从来都坐经济舱，吃饭也不讲究，经常就到路边的大排档随便吃点。打开他的衣柜，看不到一件名牌衣服，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块价值100多块钱的旧手表。晚年的时候，他和太太拍过一张合影，照片里他白衬衫的领口处破损的痕迹清晰可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小气到极致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格外大方。
改革开放之后，他无偿组织华侨，给国内的卫生教育事业捐助了30多亿。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了广东潮剧院，牵头促成汕头图书馆的筹建。到了晚年，他更是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把自己所有持有的南洋商业银行和澳门南通银行的全部股份无偿捐给国家。当时这些股份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2000亿。庄世平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作为金融界的大拿，他如果想给儿女们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对儿女格外严格，一点特权都不给，有人甚至觉得他有点狠心。他的儿子庄荣旭曾经因为无法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得了水肿病，这个病在内地治不好，只好转到香港治疗。刚治疗的第4天，庄世平就逼着儿子回去，还严厉地教育他，全国人民都能活得下去，他不能这么娇贵。直到退休前，庄荣旭都只是靠着租车送货为生。他自己也说自己是香港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人问过他会不会埋怨父亲不给自己提供帮助，他却平静地说，父亲留给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庄世平用这种看似狠心的方式教会了儿女们最朴实的道理。2007年6月2号，97岁的庄世平因为心力衰竭在香港逝世。他的葬礼按照国葬的规格举办，李嘉诚、董建华为他扶棺送行，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为他题写挽联，称赞他万人营养惠则深，一老功勋邦国重。香港企业家田家炳先生曾经说过，值得他一辈子佩服和学习的人有很多，但他只举一位在香港的人物，就是庄世平。在庄世平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希望中国人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强盛起来，有地位，有尊严。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受了洋人太多气，就想争口气，让祖国变得强大。庄世平也确实做到了。从抗战时期的热血青年，到共和国的金融功臣，再到改革开放的特区拓荒者，他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他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巨额的家产，却给中国留下了金融开放的基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周二啊，好像突然一下天气的 buff 有点多啊。今天突然一下，我们昨天就跟大家提示了，会稍微有些降温。相对于往常这个3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所以呢，今天对于很多朋友们一出门，如果没有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也没有及时关注这个前一天的预报和预警的情况下，今天出门就特别容易。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啊，那一定就是。你可能感冒了可能会感冒啊，所以说还是要这个找上一件这个外套及时给它披上。然后第二个呢，今天再加上一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可能小雨呀，再加上天气有点微风，这种微凉的这个情况的这种叠加啊，真的有一种哎，我想回到被窝里再来一个回笼觉的感觉。今天早上一出门又看到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今天中午的这个回笼觉，我高低我把今天早晨闹钟响了没睡的那一部分我得给它补回来。不过好在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中午会不会有午休的习惯，然后我也不知道各位在中午的时候这个午休的时间大概是多长，也欢迎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吧，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一般情况大家的午休是几点到几点，会不会有一些午休的习惯。你看啊，我之前呢这个作为一名纯正的山西人，没有午休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痛苦，因为从小到大，从一年级就是我有印象开始，不管有没有午休时间，我中午我都得睡一觉，哪怕是下午1:30左右上课，那我12点钟吃完饭我也得眯一觉，我不眯我下午我就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挺不过来，在半下午你就得磕头，然后老师讲什么你完全听不进去，然后但你睡一觉就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这个再到后面的时候12点，每天中午12点上节目真的是有点让我自顾不暇，每一次呢不仅要调动我的思维，调动我的逻辑，同时呢还得阻挡我的困意就其实在话筒跟前说话还好，但是一旦把这个话筒迈退，哦你太困了然后瞬间一下这个慢慢做越来越开心，做得很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好像我的午觉也就戒了，不睡好像也行，因为你不睡怎么着你下午这个也就能挺过来，所以这个慢慢你的身体机能也就适应了。然后再到后面呢，突然一下又上了早晨9点钟的这个朝九新生代，然后我就明显的发现啊，突然一下你让我睡觉，我好清醒，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完全不需要午睡，瞬间一下我的午休时光它就多了起来。我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家里离得近的朋友可能回去打扫打扫，然后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去完成一下可能你这个早晨或者中午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你急需要去完成的任务，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朋友要去这个政务大厅，然后要去办一个什么个人证件的一个更新呀，或者个人证件的梳理呀，然后或者说很多朋友会在中午选择去做一个放松啊，中午作为一个自我充电的一个时间，哎呦，中午的这个时间瞬间一下啊就变得富裕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午休那些事儿。平常中午的时候上节目，但大家的这个午休时间基本上能见到大家的朋友啊，都是在这个定点听我节目嘛。那现在呢，大家这个午休呢，我们可能也不怎么能见得着了，所以也问一问各位，大家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这个有的人可能是一到点儿准时我就得躺下，这耳机一戴，眼罩一拉，是吧？就直接就进入了这个充电模式。我中午必须我得睡会儿，不管旁边发生什么，这个说啊笑啊的都跟我无关，高低我得睡一觉。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去锻炼。我们办公室还真的是有不少的同事会趁着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吃完饭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这个旁边不是离我们的这个公园也很近嘛，然后可能会拿出来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健身房练一练啊，然后去旁边的公园去走一走啊，反正总之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他可以走一走，这走完了之后反而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充电，是一种休息，下午呢更能够神清气爽的继续搬砖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利用这一个时间去赶一些比如说零碎的工作。昨天我们同事几位朋友一块坐在那儿吃饭，然后我们的著名主持人唐雪，我必须要实名曝光他，说哎好困啊，我们本来都不困，他一直在说好困啊好困啊，最后呢他成功的把我影响到了，我说好不说了，我要回去睡觉了。结果呢人家说好，你们都睡觉了是吧，那我可要回去赶稿子了就讨厌这种反内卷的朋友，你知道吧哎呀，人家
人家会趁着中午去赶一些这个零碎的工作，好嘛，人家一个人把我们一桌人都说困了。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中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刚好也是作为刨去工作之外的有一段时间，你不需要去为所有的事情负责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晚上你可能需要为家务操心，可能需要为这个孩子操心，但中午这段时间呢，我好像完完全全的可以交给我自己。那当然有一些可能离家近的朋友就不一样了，哎，得，中午还是回去，抽空能干点就干点，晚上呢我的这个担子也稍微轻一点。一名警员说，是吧，心机是。好了，不说了，这个我怕他一会儿听节目，然后再从直播间里冲进来打我。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中午也没有办法见面了，然后大家的这个午休时间呢也完全就归功于各位了。之前我就记得一鸣惊人说每天中午都会有习惯睡一觉，自从听了我的节目也把午觉给戒了。你看这事儿整得我还这个挺不好意思的，这现在这午觉有没有回来呀？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不过还是建议各位在午休时间最好能够小憩一会儿啊，恢复精气神。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睡个好觉送给各位。

0: 事，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聊的是你们的午休时间怎么度过。就是说实话，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就很多朋友们说，就是基本上9点这个时间段，大家还处在了一个这个睡眼惺忪、睡眼朦胧的阶段。就虽然身已在工位啊，但是心还没跟过来，就是整个的脑子还没有唤醒，还没有苏醒。每一次听完我的节目，都一激灵，就感觉到全身都唤醒了。我说你知道吗？虽然我现在在说，但也有一种可能我的脑子也在后面跑。我说我也没有睡醒，但今天的这个午休时光啊，这真的是让我有盼头了，给我说醒了。这中午高低我得回去睡上一觉去，因为平常你像对于我的午休时光啊，就一般可能对于准点上下班，就有上下班固定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相对于这些朋友呢，他会有一个准确的休息时间。那对于可能一些倒班上的朋友，可能是今天上休休或者是上上休休这样的朋友，这个倒班上的朋友啊，他们可能这个休息的时光啊就没有那么的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今天说到午休时光，第一个是对于有准点休息的时间，比如说公司规定的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然后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对于比如说咱就说了啊，从11:30一直到2点这一个时间段，大家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有一些朋友就这个时间段他是需要上班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比如说你像我之前就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上班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时间段呢就可以午休啊，找点自己喜欢的呀，找点自己爱好的呀，等等等等啊，这个每个人的状态可能都不太一样了，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呢，这边一鸣说了说，哎呦，我感觉我的午觉啊， 就自然而然的都已经戒了很多年了，然后基本上午后呢可能会这个午饭之后可能会散散步，那如果天气不行呢反正就在屋里走走，反正总之吃完饭肯定不躺着，哪怕原地踏步呢我都得走一走，然后这样会觉得这个比较舒服吧，而且感觉现在这个天热的次数也少了，中午可能听听音乐呀、打打游戏呀，哎呦这个午休的这种感觉给我一种夏天非常悠哉悠哉的一个午后的感觉，下午没有太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个中午穿完饭呢我可以先休息休息，先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可以听听音乐呀、玩玩游戏呀，那个时候尤其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每次中午的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我的周围的邻居然后包括我们家宠物他们可能都睡死过去了，然后只有你自己醒着享受着这个时空享受这个时光的时候，哎我会觉得很舒服。但一般这个时候啊，就是他是我印象当中或者是我心里当中很向往的一个午后，但我基本上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也会看着看着我也睡死过去了。然后这边这个大象观察这个说了，他说这个今天北京降温是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提示了今天的北京降温，然后昨天也提示了可能会对今天的早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不仅仅是今天包括明天，因为今天没有来得及穿厚衣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然后包括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及时的加上一件外套，因为现在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了，这个加一件外套很有必要啊，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哎呦那一阵一阵的妖风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因为风刮的确实是很大，然后突然一下那个尘土飞扬尘土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有电影里面的那个一阵妖风来袭。然后这边一名呢这个没有说这个午休干嘛，人家说了自己的这个国庆和中秋的安排，昨天晚上说呢，我说感觉今年的国庆和中秋的很多活动预热会非常早，我说真的给我有一种什么样的紧迫感呢，可能下一周就要到中秋和国庆的感觉了，然后今年中秋和国庆中间就隔了三天，然后一名说你看啊，我2526、2627放中秋，然后28到30的这三天班呢我就已经请假了，然后准备然后休1到7，所以相当于是从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哎好羡慕。他说呢我打算这个单独行动，先去这个大连，然后再去沈阳霍霍一圈，找找这个之前的这个战友是吧，真舒服呀，这个媳妇儿也舒服了，在家可算是没有你了，可算是没有你霍霍了，这你不带这个孩子和媳妇儿，孩子和媳妇儿还不愿意跟你走的是不是，哎呀，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然后子牙爸爸说我是没有午休时光，哎你看跟我很像啊，就之前我也是属于没有午休时光的，但是子牙爸爸说这我可能也是这个没有午休时光，然后这个能有的时候忙起来啊能有口这个饭能有口吃饭的时间就已经不错了，那就是工作密度排得很紧，这个子牙爸爸基本上上班他是排班，可能几点到几点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你们的这个班，然后这个班呢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可以调息，比如说小队伍里面谁累了可能其实替您一会儿，但是大块的这个休息时间没有，因为本来上班的时间相对于我们来说也不长对吧，那我们可能是9到6，你们可能就是某一个时间段早班中班晚班夜班大概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个没有午休了，哎省了少了一大乐趣，我跟你说，哎，我记得之前这个，因为午休我也没得选嘛，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跟我们办公室的

逛超市也是这个步行嘛，对吧？然后但我发现真的很萧条，然后逛的体验呢也非常好，因为根本没有人，就不至于像周六周日似的。就我有一次周六周日去逛超市，突然发现那个车和车还人挤人，就真的把我挤怕了。我再也周六周日没有去逛过超市啊，但周一到周五中午去逛超市还是挺消停的。然后这边这 A 说，这个小时候啊读一篇文章，睡午觉呢是有助于长寿啊，是是是。然后但是哎，我不知道各位一说到这个睡午觉啊，这个会不会焦虑？哎，我不知道这 A 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反正之前我睡午觉会焦虑，就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中午没有睡着，我只是在那儿闭着眼睛去养了养神儿，然后我会觉得很焦虑，我会觉得今天中午没有休息好，完了我下午要困怎么办？就这种焦虑全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为什么？就是即使你睡不着，在那儿眯上那么一会儿，你的全身心的大脑啊、肌肉啊、细胞啊也能够得到休息，能够去缓解我们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因为大脑在清醒还有睡着时发出来的脑电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闭目养神的脑电波的表现其实是和睡眠期间的表现是基本相同的。那大脑呢，哪怕是在闭目养神，你没有睡着，你的意识是清醒的，也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假。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的闭目养神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的手机黑屏待机了一样，虽然不关机，但是也可以做到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所以说无论是午休啊还是午睡啊，闭目养神到20到30分钟非常棒，就是有助于能够缓解我们的大脑神经啊，提高我们的反应啊、记忆力啊等等等等，就非常的养神啊。所以说这一说的很对，就我之前睡午觉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睡眠焦虑的，反正我是有点睡眠焦虑，就是如果我觉得今天中午没有睡着，那我就白睡了，然后我会觉得今天中午一切都很浪费，然后今天中午该干的可能也没有及时干掉，然后这个一切都处在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内耗当中。但是就自从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再也不内耗了，就反而你不内耗了，你反而入睡的能力就很强了，因为你会觉得睡着不睡着都无所谓，我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你反而很轻松的就睡着了啊。然后这边小宝说，哎呀，你就像我这样的这个凌晨哪怕下雨我还得这个骑着车顶着伞上班的人，哪来的午休？哎，是是是，那个，但我得纠正您一个错误啊，那个下雨的时候你就不要骑这个骑小电驴，就不要打伞，我跟你说这样对这个对安全是有一定隐患。再加上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来一阵风，你的车特别容易颠，你知不知道？就特别特别容易一阵妖风来袭，你特别容易控制不住把，你又是一个手骑车一个手拿伞，这样的危险行为我跟你说啊就不允许再有了，再有一定是大家的反面案例，这给我们的节目添加了一个反面案例啊。然后就包括就是不知道子瑶爸爸知不知道，有很多朋友们会在我们的那个电动车上去加那个跟彩虹一样的那个可以挡雨的那个车棚，然后在那种车棚你的速度一快，再加上一阵风，再加上一阵急刹，那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摔跤，你知不知道？所以不要这样，哪怕这个凌晨上班，如果真的是下小雨了，那咱就这个提前订个车。就我有一个习惯，如果说确实是有凌晨出门，但是又不好打车的情况呢，我基本上会在这个7、8点钟的时候，他那个打车的那个页面就会有一个预约的选项，然后我就会预约几点钟来接我，然后他就会提前预约好，预约好了之后他就会过来接我了。所以说这个不要说没有车打，咱们打好提前量，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打车咱可以提前，这以后咱就不能这个顶着小雨骑着小电轮去上班了，我跟你说。然后呢这边呢这个一鸣说，但是呢不包括吃完就睡，不包括吃完就睡，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吃完一定走，这个吃完就睡的这个选项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我是这个吃完就睡，这个是选项，是 B 选项，这个没有这个吃完什么三步遛弯的选项，吃完第一时间先往那儿一躺。哎呀，反正这个可能我比较这个没有那么的勤快吧，如果稍微你让我选择运动的话，我可能中午也会去运动。我的午休时光嘛，基本上就是两个选项，第一个要不然就是去运动，第二个然后要不然选择就是回家小憩一会儿，差不多就是这两个选项。然后偶尔会有第三个选项吧，这个第三个选项就是可能会和朋友一块去约个这个逛个超市啊，然后约个购物啊，或者约个什么买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要

办点什么事儿啊什么，这个基本上吧，我都会选择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完成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的午休时光都是怎么样度过的。然后这边这个平安快乐小天说了，单手打伞，对这个，我先说一遍，你把这个话 说全了，单手打伞骑车这个行为它是错误的，明白吗？安全系数极低，明白吗？然后你再加上下雨，你再加上夜晚，你的这个视线，然后包括你的可视范围又很窄的这个情况下，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摔跤。我刚刚说过了啊，这个不是说别的，就是我们最起码安全系数要稍微高一些。这白天说实话，就你像就我的母亲啊，就有的时候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她要去上班的时候，虽然上班离这个家里面很近，差不多骑电车7分钟，我算过啊，7分钟骑电车，然后但就这样，我就是开车5分钟的时间，甚至5分钟都不到。你这个每一次，但凡让她上班，但凡是下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用她说，我在这边都会给她打一车，然后不让她去骑这个电动车走，因为电动车的视力就本来这个时候就是有限的，这个汽车的视力都有限，所以说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不要有这种危险的行为啊。来吧来吧，这个也提前到位了，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午休时光是怎么度过的。您可能这个之前您一般都会做点什么，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沉香点播的，来自于苏有朋的出去走走，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午休时光都是怎么度过的。你看啊，其实我觉得有午休的朋友，或者是说这个中午有睡觉习惯的朋友啊，这个多多少少在办公室都会放着自己的这个午睡神器。然后我刚刚看到西瓜流年，我说西瓜流年来吧，说说吧自己的这个午休时光干嘛呀，他说放张折叠床睡觉呗。然后我就想到啊，这个我也是有这个午睡的习惯，怎么办呢？我又不是很习惯放折叠床，就尤其是就在有人的地方，我就放折叠床，我不怎么能够休息得惯。然后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空间也比较有限啊。然后我就把办公室给我准备的那个凳子呢，我没有用，我换了一个我自己的凳子，就这个凳子能够半躺着，然后它还有脚托，就类似于那种老板凳、老板椅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在午休可能我没有办法及时回去的时候，哎，我就会把那个这个脚托给它抽出来，然后把我的那个凳子一放倒，哎呀，我现在的意识已经开始入睡了，往那儿一躺。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个外套给它一披，或者是我不太喜欢有光啊，然后这个可能戴眼罩，哎，我就能够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了。然后还不用这个折叠床往那一躺，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我用折叠床还是有点不是很习惯啊，你让我躺那儿能睡着，但反而有的时候一躺下，我反而容易认床，你都不怎么能够睡得着啊。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吧，这个午休的这个时光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也欢迎各位这个时刻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我就说，我刚刚就说了，我说其实我感觉到这个我的午休有的时候还比较充实，尤其是可能我一周稳定下来的两次健身，然后基本上就是可能会舍掉一部分的这个吃饭时光，我先去健身完之后回来，我有的时候还能够有时间再休息半个小时，我说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很富足。然后刚刚就有子幺八就说了，哎，我怎么见你不掉秤？我跟你说啊，这个健身啊，我还真不是为了掉秤的。就我健身单纯的是，就我不知道各位在健身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反正我是，就是我最开始的健身呢，是为了我能够多吃一点，就健完身之后你不会有太多负担，我可以给我自己增点肥。然后再到后面可能增的有点冒了之后呢，我的健身纯粹是为了能够让我的这个支出和消耗、收入和消耗成正比。就是比如说我在运动，然后我本来能吃两个蒸饺，然后我就运动着，然后我自己可以吃到四个蒸饺，因为我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可能我的运动不是为了掉秤，而是为了我维持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能够让我吃的很多，同时还能够保持至少不胖的状态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个健身的一个原因。你要说到瘦，我还真没想过，但是子瑶宝宝，你该瘦啊，你真的该瘦。这个我是需要这个增点肌，你是得瘦。然后这边一鸣说，哎呀，其实饭后动一动吧，确实是能够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要比平常的运动效果好的。是的。然后但是这个饭后动一动还是有一个条件的，首先你不能吃太多，你不能吃的就很饱腹的那个状态去运动，那有点不太行。然后这个第二呢，在运动的时候还是需要和我们吃完饭的这个时间相隔至少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然后才可以去运动，不能吃完饭之后马上去运动。就你像我可能没有那个条件，我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再去运动，那我就尽量选择第一个吃饭可能我稍微快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我吃的稍微少一些，我让我自己不饿就 OK 了，然后我再去运动的时候就不太会影响啊。然后呢，这边有朋友说啊，他说怎么说呢，这个晚饭七分饱，哎，晚饭七分饱，三分留烧烤，这月亮不胖，你不胖才怪呢，我跟你说。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他说其实啊，你看一丹，你不开麦的时候也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不站，你像比如说之前我要是和搭档一块上节目啊，我就完全可以站起来，因为我其实站起来溜溜达达的，我从东北角跑到西北角都没人拦着我。然后但是现在不行，因为现在我还要操控机器的情况下，我就得时刻关注这个秒数，关注时间，然后我可能站起来跟大家聊的时候可能脑子就会断档，要不然就聊得嗨了我忘机器了，得了，这个我可能就得溜溜了，就跟你说。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聊的稍微有点断断续续的，我得看着这个还得顾着这个还得顾着那个，就稍微有点顾不过来了。
然后但是你要说原地站一站啊，然后但是这个也可以考虑，哎，真的真的这个倒是可以考虑。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办公室吧就还行，然后另外的人呢，他可能中午就得回宿舍，然后就我自己个儿在这个时候呢，哎，对对对，哎，这个好，就是自己在的时候就还挺好的，哎，这个是啊。然后不过确实很多朋友们现在你看啊，这是什么三分啊，这个什么七分晚饭七分饱，三分留烧烤，这个对于很多朋友们的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逐渐年轻化了。我这一次体检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烤鸭，我都甘油三酯高。所以说这个我们的饮食包括健康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还有提前需要的这种防控的风险啊。然后呢，对于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也都有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小程序，就是顺义自己推出来的高血压风险自测小程序。就这个呢，就属于您不用专门跑医院，在手机上就能初步的了解一下自己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专家团队联合推出了一个高血压风险自测的小程序，只需要一部手机，三分钟您就能免费获得它的一个专属的健康评估。就所以说让这个管理啊，你就从了被动变为了主动吧。哎，这款小程序我先跟大家说啊，就不太适合那个您已经被确诊为这个有这个毛病的朋友了。它主要是适合面向那些未被诊断、未服用过药物，但是希望了解自身高血压发病风险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成年人，大家可以关注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菜单栏血压评估就可以进入测试了。然后在这个测试当中呢，有七道题，涵盖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个人的身体数据。测完之后呢，系统就会实时的生成个人的血压风险等级，并且同步推出来一套健康指导方案。就是这个啊，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通用的一个建议，而是它要根据自身的填写情况，然后量身的去定制。如果说确实是家里面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家族史的朋友，还是建议您规范的去测量血压的频次，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你像这个就不太适合了。但是你像对于现在还没有，但是像这种活吃海塞、大吃大喝、每一次吃饭都不加以节制的朋友，哎。需要注意啊，哎，需要三分钟自测一下啊。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退费的通知，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有没有您这个该领钱的朋友，但是还没有领到的朋友啊，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是换房退个税延续到了2027年底，打算换房的朋友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居民换购住房的这个退个税的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那换房退个税的条件呢，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这个可以申请这个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说白了，您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卖了一套又买了一套，哎，这个时候您可以去申请退税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育儿补贴申领的通道延期到了年底，将2022年到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呢，延长到了我们的今年年底，2026年的12月31号。那它按照国家的基本标准呢，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那谁能领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并且符合申领条件，但是到了2025年底还没有申请首次去领这个补贴的婴幼儿，那怎么领呢？以我们的线上的申请为例，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当中去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或者说微信小程序之后进行申领。然后呢，这个稳岗扩岗补助呢会延续到2026年底，就是谁能领，就是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一些参保企业以及我们的中小微大型企业是都可以享受的。你像社会组织、律师、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的参照执行都可以。返多少呢，对于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是不超过上半年实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呢是不超过上半年实
是缴纳失业保险分的30%，那额外的放宽呢是30岁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的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那对于一次性扩岗补助，谁能领呢？是招用毕业生年度及离校2年内并且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我们的失业青年企业还有一些社会组织，然后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为对方会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每招一人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所以说这个有一些政策，如果说各位觉得哎还比较适用的话，哎记得可以去领。然后还有一个是技能提升补贴，就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的年限已放宽至1年。那取得这三类证书呢，可以去申领我们的技能补贴。比如说在我们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当中和我们的企业的行业类别一致，比如说您是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职工，您考的这个洗工证，哎，这个就是相对应的，就您的职业类别对应的您的企业类别，这个是可以领的。一般情况下是每人每年一次，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还有2000元。然后怎么领呢？在这个免申即享的政策之下呢，系统就会推送确认，这个确认的通知，确认之后呢，资金就会打入到了您企业的对公账户当中。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尤其有相对应的证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最近的这个生宝宝还没有及时领取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换房购房政策，哎，子瑶宝宝是不是有这个换房购房的这个政策？是不是也可以去退个税啊？然后还有这个子瑶宝宝说，我有初级这个初级公证，哎，对，这个具体的这个初级公证呢，您可以这个详细的去参考一下它的相对应的信息啊。只要是您的这个初级公证和您所在用的这个企业类别是一样的，那就完全 OK。 但您不能说，哎，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在人家说播音主持证可以，我有了播音主持证，我有了主持人上岗资格证，但是我没有从事主持人这个行业，它是不行的啊。子瑶宝宝说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它是不行的，重点是您有证同时从事相对应的行业，这两个缺一不可啊。所以说这个赶紧关注一下啊，能领钱的这都是我们的一份补贴，是吧？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及时的去关注一下相对应的个人信息，没有领钱的抓紧去领。今天我们的互动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的是大家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今天又微微的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点小雨，感觉真的是对于午休的朋友们来说，这个睡觉简直是这个天选的选项。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中午的午休你怎么安排呢？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是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那今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适时添衣。那从目前来看呢，本周的其余时间今天的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等到周二最高气温下滑到近期的谷底时，到了周末就又会逐渐回升了，气温起伏多变，早晚的凉意也会渐增，特别是今天晚上以及周三的夜晚的最低气温仅有12到14摄氏度，大家呢还是可以携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那这个我们昨天呢虽然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但是从气象学上来说啊，依旧是夏天。那什么时候这个才算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的开始呢？要等到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呢稳定小于22度，这才是算是我们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的开始。那北京常年入秋的时间呢是9月13号，这场雨之后北京是否能够顺势入秋，还要看后续的这个我们的气温的实况。那从目前来看，从9号，从明天一直到15号，也就9到15号的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逐步回升，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防晒遮阳，同时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物，谨防感冒。那从目前来看呢，北京是逐渐入秋，气温呢是属于不冷不热，大部分时间秋高气爽，也比较是一个为郊游户外活动，但是早晚的温差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体弱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谨防呼吸道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大家的午休时光怎么度过。就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感觉午休的这个时光吧，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自由的，就是在这一段短暂的自由的留白当中呢，看看各位都是这个拿放大镜啊偷窥这个窥探一下各位都是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光的。有人可能是睡会儿午觉，有人可能是出门走走，还有的人呢可能真的是利用了午休去做了不少事儿。其实不管午休作为哪一种打开方式，也是希望能够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短暂的午休当中给自己一段留白，哪怕是只有半个小时，哎，那他适应了自己的节奏，那就是舒服的。所以说希望各位啊，在每一天的中午呢，都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享受那一段专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希望各位能够跟着感觉舒舒服服大大方方的往前走。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中国南方的盛夏闷热难当，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苏区内70至100公里处，所到之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一律平毁，格杀无论。在逐渐向红军主力接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局部战斗。红军在莲塘偷袭了国民党军第47师第2旅的一个侦察营，将旅长谭自军击毙，接着在梁村歼灭了国民党军第54师大部，击毙了副师长魏武威和参谋长刘家起。红军官兵伤亡1100人。随着不断和红军交战，国民党军8个师逐渐向根据地压缩，最后从3面将红军包围。8月16日黄昏，红军主力20000人趁着暗夜开始突围。在国民党军第1军团与第2路军之间大约10公里的缝隙间悄悄地移出，能够令20000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移动，也许只有红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接着突出包围的红军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都开始在移动中寻找战机。一旦交战便苦战不休，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得十分残酷。在老营盘战斗中，国民党军死伤2000多人，红军伤亡也达2000。红四军11师师长曾世娥，红三军团4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最后一战发生在方石岭，红军发现国民党军有退却的迹象后猛烈追击，先截住了一个营将其歼灭，然后对国民党军第52师发起攻击，几乎将其全歼。但是在红军撤出战场转移时，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红军第3军年仅33岁的军长黄公略在轰炸中牺牲。红军连续3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2个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军在3次反围剿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我们当体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方法。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6届4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 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的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绝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的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相互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干预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少宇，也就是王明、陈玉、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玉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顾顺章大革命前是上海烟厂的工人，1931年4月，他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觐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且连夜派人赶往上海密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就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白色恐怖之下，实际上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不得不到处的躲藏。随后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难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 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这时张国焘已经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的成员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总负责人是年仅24岁的博古。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1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击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普遍地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一块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的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到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二师组成了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地埋在了城墙下。但是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之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团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了城楼，但在国民党军猛烈的反扑当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军开始大量的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一师政委黄克诚亲自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的敌人展开肉搏，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3000多人，红四军11师政委张鹤南、红13军37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占黄陂，左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52师，俘虏了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59师，活捉了师长陈石济。在占草台岗时，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11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这时由于先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北京，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

12年之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并且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躲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地的惊险情节，叙述与描写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之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都。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著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地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当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

原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除军费和改战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的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根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趁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博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9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是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13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4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19、20两个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个师，红一军团1师、20师长都身负重伤，2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入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或是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19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19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部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面对的局势将会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1933年夏天，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1000人，但是红军也伤亡1000人。红三军团4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15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

大量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东北两个方向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2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2个旅、3个团和1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了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地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3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2个小和尚。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0: 下午茶是英国绅士太太浮生半日的闲情，下午茶是中国士大夫退隐书斋后的逸致。文化自是迥异，却同样有钱有闲有情调，静坐思念消磨感受，茶与记忆填满了时光。读书品人生，我们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吃下午茶去，作者董桥。茶有茶道，咖啡无道，茶神秘，咖啡则很波西米亚。套用罗兰巴特的说法，茶是英国人的图腾饮料，每天上下午两顿茶点是人权的甜品，只剩午饭晚宴之后才喝咖啡。硬说餐后喝奶茶是俗夫所为，没有教养，宁愿自讨苦喝，喝不加糖不加牛奶的黑咖啡，死充社会地位，还要忍受着外国人笑他们煮出来的咖啡味道像弄湿了的脏衣服袖子拧出来的水。幸好詹姆斯·雷沃幽默解嘲，写茶经说咖啡提神，烈酒催眠。18世纪法国人大喝咖啡，出了一批会编写百科全书的鸿儒。这批鸿儒要是一边喝酒一边辩论学问，结果不是挥刀宰掉对手，就是沉沉入睡。茶则喝了既不会催眠也不致好辩，反而心平气和。难怪英国人有忍让的气度云云。其实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室的手段并不忍让，终于在美利坚惹出了茶叶其党，独立其事。懂得茶的文化大半就是讲究品名正道了。有一位长辈来信开玩笑说，茶叶虽好，用煤气炉带石灶，不锈钢壶带瓦锅，自来水带明泉，则不免大煞风景。池塘老人主张喝茶以绿茶为正宗，说是加糖加牛奶的红茶没什么意味。对乔治·吉辛的《草堂随笔》冬之卷里写下下午茶的那段话很不以为然。吉辛到底是文章大家，他领悟得出下午茶的三味，落笔考究的像是英国的名词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又堪清婉。午后冷雨明蒙，散步回家，换上拖鞋，披旧外套，蜷进书斋软椅之中等喝下午茶。那一刻的一丝闲情逸致，他写来不但不繁琐，反而智慧。笔锋回转处，少不了点一点满架好书，几幅图画，一管烟斗，三两知己。说是生客闯来，西明不斥独神，旧朋串门喝茶，不亦快哉。见外孤僻，到了带几分客气的傲慢，实在好玩，不输明代茶寓的许然明。宾朋杂沓，只堪交中觥筹，乍作饭焦，又须长品稠醋，唯素心同调，彼此畅事，轻吟雄辩，脱落形骸，时可呼同运火，汲水点汤。到了女仆端上茶来，吉辛看见她换了一身清爽的衣裙，烤面包烤出了一脸的醉红，神采愈显得焕发了。这时繁琐的家事她是不说的，只挑一两句吉利话逗主人一乐，然后笑嘻嘻地退到了暖烘烘的厨房，吃他自己的那份下午茶。茶边温馨，淡淡描来，欲饮还现，好得很。茶味常常叫人联想到人情味，不然不会有茶与同情之说。偏偏18世纪的乔纳斯·汉威不知分寸，骂人家的侍女喝茶太狂，花容憔悴，又骂修路工人偷闲喝茶，算出100万名工人一年工作280天， 每人每12个工作小时扣掉1小时的冲茶喝茶，英国国库每年要亏损583333英镑。老实说，这些贵族是存心不让工人阶级向他们看齐。东印度公司操纵茶是100年左右，伦敦茶价每磅值4英镑，只有贵族富家才喝得起。那期间，欧洲其他的国家先后压低茶税，次级的茶叶这才源源输英，只售2仙令一磅。普罗大众纷纷尝到了茶的滋味了。小说家费尔丁老早就认定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果然，19世纪中叶，一位公爵夫人安娜发明下午茶之后，闺秀名媛的笑声泪影都映照在了白银白瓷的茶具之中。在雅致的碎花桌布、黄瓜面包还有蛋糕方糖之间，搅出茶杯里的分分合合。从此，妇女与茶给文学平添了不少酸甜浓淡的灵感。初寻鲜美，再则甘醇，三寻意欲尽矣。仍以初寻为亭亭袅袅十三余，再寻为碧玉破瓜年，三旬以来绿叶成荫矣。煎茶烧香总是轻视，不妨公子之老，正好消磨无聊时光。英国茶痴怎么不学一点气度呢？茶杯里的风度最乏味。当年笨拙杂志的一幅漫画的说明说，要是这杯是咖啡，那我要茶，可是要是这杯是茶，那我偏要咖啡。吉心的女仆走了，吉心茶杯里的茶还剩再寻，我们吃下午茶去。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吃下午茶去，作者董桥。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1: My favorite.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

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以持续一生的明静无声，薇薇安迈尔在身后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加冕和恒久的意念。这明静无声并非她生理性的阴哑或日常语言的强行关闭，在日常生活中她仍然是发生的。以一个持续40年的保姆管家的身份，他和男女主人进行简洁有效的交流，他和孩子们当然说得更多些，为了行使照管和教育他们的职责。他的铭记无声主要是指他对自己终身从事的另一行当摄影的彻底缄默。他近乎疯狂却又无比隐秘的拍摄，收好所有底片，密不示人。起先他随身携带这些底片，并以报纸索要来遮掩它们，后来住所再也放不下了，他便将底片寄存于当地的储物柜，哪怕每月要为此支付对他而言十分昂贵的费用也在所不惜。当他于2009年去世，人们从拍卖会上以极低的价格拍得他的遗产，也就是那几十只储物柜时，他们惊呆了。他留下了15万张底片，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曾冲洗的，也就是说因为无力冲印，他自己亦未见得自己的艺术成品。这些照片一经面世，不仅在网络上造成轰动，就连纽约最好的摄影大师都承认薇薇安迈尔已步入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行列。这样的命运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他生前漫长的83年里，他未曾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虽然他曾经的女雇主中有一个恰巧是当地报纸的图片编辑，他也从来没有与女编辑探讨过摄影艺术，或是有过求得图片发表的意图。是的，连意图都没有，更别说付诸言行。所以后来当得知薇薇安迈尔惊人的成就时，这位图片编辑只能陷入诧异和沉默。人在两种时刻言说的欲望与热情最高，求爱或谈论艺术，前者是众生皆会经历的阶段，后者则出现在最新艺术者之中。谭艺录、歌德谈话录以及诸多艺术气息浓郁的自传和日记，都是从艺者谈论之下的产物。做出艺术品还不够，还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这是艺术家某种未被认证却广泛存在的天性，是类似于人体分泌物一样的东西。而薇薇安迈尔对此只字不提，在某时某地只字不提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从事艺术工作所必须的。而整整一生都像蝉一样隐于黑暗的地下，这只有包括薇薇安迈尔在内的极少数人做到了。仿佛不是他带着一个秘密生活，而是一个秘密卷裹着他，把他当作一个人质从这世上行过。他坐在一辆叫秘密的大卡车上，篷布拉得严严的，他用摄影机牢牢地死死地记录着外部，在外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望见他，而且即使望见了也并不以为意。他生于1926年，那是个有些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一生的职业都是保姆管家，一生都在为谋生付出。在芝加哥，在纽约，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中产之家，收入微薄，然而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后者正是他想要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放置越来越多的底片而不被人发现。这个职业也是遗传，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保姆，他的家族还遗传另一样东西，未婚。他的外祖母未婚生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下他就和他父亲分了手，而薇薇安迈尔自己也是一生未婚。

男性意志确如，透露的自然是这个女性家族对男性世界的失望与恨意。对于薇薇安·迈尔，则部分地解释了她一生如此幽闭内心，如此自成一个动人世界的原因。她本是法国人，她的口音一生都带着法国味儿。她一开口，漂泊而来的天性便暴露了，而她对这一切讳莫如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为芝加哥的富人家庭帮佣。他每到一家，提出的唯一且固执的要求是，给我的住所装一把锁，闲人莫入，他固守自己的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醉心于摄影。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没有一家雇主发现他的秘密。说真的，这个世界早就如此，除了无聊时张望一眼，除了必要时对他人的生活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演绎一番，甚至去打击一番，谁还会真正的去关注谁呢？只有身边的孩子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因为孩子们看见他拍摄任何见到的事物，果断、专注，像空中的老鹰俯视下界的食物一般。当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并不急于扶起他们，而是一个劲儿地猛拍他们的窘状、哭泣与伤处。他脖子上永远挂着那个年代最好的禄来双反相机，这种相机垂下来后一般位于人肚脐的位置，摄影者需要低头取景，这样被摄影者很少被惊扰到，因而他们总是留下很自然的样子。多半时候他是拍街头，因为这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因此被后来的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街拍摄影师。然而他的街拍对象并非红男绿女，并非一波波涌动的时尚，这些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他的灵魂会自动摒弃这些。他拍的最多的是街头的人，那些潦倒者，醉趴于地的酒鬼，乞讨的流浪汉，衣着寒酸的有色人种，还有狗，翻找垃圾的狗，有着外伤或内伤的狗，断了腿打上白色绷带的狗。他也拍静物，比如报纸，街角报亭里粘贴的一张，地上被风卷刮起一角的一张，一大捆报纸最上面的那一张。这些报纸都有共同的特征，便是上面醒目登着诸如被虐待、强奸或者弃儿的内容。这透露了他所关注的与他灵魂契合的东西，被遗弃者的命运，落魄者的沮丧，以及突如其来让人根本来不及躲避的祸患。这是边缘之所在，是人性之黑暗，世界之沦丧的那一部分。他把这些抓得死死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他像一枚钉子钉入面对的事物，钉入这个世界。他紧闭的灵魂只为他们一次次打开。他的确是灵魂紧闭，他的外貌出卖了这一点。他像梵高以自己为模特不断自画一样，他不断的自拍，从镜子与玻璃上，从一切反光的物体上，他与其中的自己有种显明的距离，或者说隔离，仿佛一个人望向一个陌生人，很不解，要探究他何以存在，仿佛他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他的脸有矿物质的冷，石头的单一，以及凛然不可侵犯之气。他不笑，不笑的人即使身处人群中还是那样孤僻，神思恍惚。他不在此处，或者说他抑郁，像刻刀雕镂一块石头那样活着。他有一些男性气质，穿宽大的外套，戴大檐帽，试图藏起自己的身体。他穿款式中性的衬衫，配他没有笑容的表情，很酷。他即使穿裙子，裙子也没有任何灵魂，只是一块布遮盖住他的身体。他这样的冷酷，在他所处的年代，甚至所有的时代，都只会显得怪异与疏离。梵高、塞尚、卡夫卡都是这样，这算不得什么。基于性情，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的一些原因。

他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一声都未说出。这个捂住嘴巴的动作令他一生都处于紧张之中，而紧张你知道往往是艺术创作者所必须的某种氛围。他为自己制造了这种与其艺术匹配的恰如其分的氛围，同时他并不自知，他只听凭天性的指引，寻求最贴合的状态，达到一种天然的完成。当然这完成在薇薇安曼尔那里是通过死亡来实现的，成为星辰，唯欠一死，很多天才的命运都是如此。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也不多见，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并不多见。这也像果实唯有从高高的枝头坠落，若是悬挂在空中，一枚水果永远成不了自己。晚年时他已无力支付储物柜高昂的费用，连栖身之所也是他曾照管过的几个孩子凑钱为他租下的。他长时间坐在河边不与邻居交流，每个人都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最后他跌了一跤，很快就死在了医院里。微贱如斯，他也并不曾吐露那些底片的秘密，不曾揭开高贵内心的一角。他很大程度上只面对自己的灵魂，潜心灵魂的人才不需要向外，外界的认可，外界的反响，这些喧嚣与躁动反而是对他寂静灵魂的打扰。他早已洞穿这一点，只有洞穿，他才独自穿过这漫长时间，他才不言不语。他死去后，人们拍卖他的那些柜子，有人赌博般的买下，大约花了390美金。那个人面对他镜头下20世纪50-60年代的芝加哥，敏锐地嗅到背后的故事。他寻访他的来历，将他的部分照片上传至网络，他的秘密逐渐曝光。这是缘分，也是巨大的商机。如今他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已卖到200美元，而原件一件8000美元，他终于以铭记无声惊动了世界。在庸常人间，一生只做一件事已经算是了不起，已经是有境界了。而他在一生只做一件事保姆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摄影。而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这另外一件事情，这已接近于神的做法。神不都是这样吗？菩萨有可能化身平民，亦有可能在乞丐身上显灵，这也接近于大地的做法。在时间与大地的合谋下，一次岩浆活动便捧出大地的珍宝，而他与时间合谋留下这些底片。或许他是最深刻的理解时间的人，他不是战胜时间，而是成为时间本身。他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位。有一次他与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一个游戏，当孩子们问你是谁时，他并未敷衍，并未玩笑，而是极为肯定与镇定地回答，我是一个间谍。的确是这样，他终生潜伏人间，没有人比他把一个间谍的使命完成得更好。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民以食为天，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我们啊，吃饭这件事儿啊，对老百姓来说

是天大的事儿呢。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一般是三餐两点，也就是三顿正餐，早饭、午饭、晚饭，还有两顿点心水果。那豆豆姐姐要问问你了，你有没有每一餐都吃光呢？会不会吃几口你就不吃了，然后扔掉食物，这么浪费呢？我们都背过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盛夏的中午，烈日炎炎，农民们还在田地里劳作呢，他们的汗珠滴入到了泥土里。有谁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粒粒都饱含着农民的辛苦呢？小朋友，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把粮食种出来了，我们可不能随随便便地糟蹋。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做饭的时候，按照大家的饭量少做一点儿，争取啊全家人把饭菜都吃掉，这样下一餐就不用吃剩菜剩饭了，而且呢也不会扔掉那些剩下的东西。我们要拒绝餐饮浪费，让我们从小做起。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讲一个东晋时候著名的将领陶侃珍惜时间、节约物品的故事。陶侃小时候啊，家境非常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母亲知道读书的重要，因此呀，他省吃俭用，用织布的微薄的收入供他读书。为了能够换到儿子读书的钱粮，母亲一面的节衣缩食，一面日夜的忙个不停，一边劳作一边伴读。一年四季，每天的半夜时分，他们住的瓦屋里仍然会透出油灯的光亮，传出织布的声音。陶侃小时候呢很不懂事，他非常贪玩，读书也不用心，这可急坏了母亲。有一天下大雨，由于家里呀没有斗笠和雨伞，所以陶侃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就蹲在母亲的织布机旁边玩。他盯着穿来穿去的梭子，感觉到很好奇。母亲见了，灵机一动，他停下了织布机，把小陶侃拉到了身边，让他背诵所学的文章。当时陶侃一字一句地背诵，背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时候，母亲叫陶侃停下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陶侃说不出来，于是母亲就指着手里的织布梭说，你看我这个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穿梭得多快呀。太阳和月亮的升起和落下，就像这梭子一样来来去去，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然后该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母亲对你的期望啊？陶侃听完了这些话，他体会到了时间的宝贵，又想到了母亲日夜的辛劳和对自己的期望，惭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之后，他发奋苦读，日夜不息，终于长大以后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陶侃不但学会了珍惜时间，他非常生气，他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种田也就罢了，竟然这样的糟蹋庄稼。陶侃珍惜一切可能有用的物品，

包括一些被别人抛弃的废料。他督造战船的时候，叫人把木屑和竹子头收集起来保管好。可下属不知道他留着这些废料到底有什么用处。到了大年初一，军中聚会，这时大雪过后，刚刚放晴。厅堂前呀，积了厚厚的雪，地面又湿又滑，行走起来很不方便。于是陶侃就命人把那些储存的木屑铺在地上，让参加聚会的人不至于湿了鞋子或者摔跤。那些竹子头呢，过了一阵儿啊，急需赶制一批战船的时候，因为时间急，材料非常的紧缺，所以陶侃就叫人把之前储存的竹子头拿出来，供造船时候当竹钉子用。这时大家才知道陶侃储存这些东西的用意。陶侃后来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曾孙，那就是我国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继承了陶侃耿直、勤奋、简约的一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立位句》：亲所恶，谨未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所喜爱的东西，做子女的都应尽力准备齐全。父母所厌恶的事物，要小心谨慎地去除，包括自己的坏习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使身体轻易受到伤害。如果身体受了伤害，会让父母担忧。要遵守道德，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儿，会让父母感到羞耻。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光改错》。司马光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司马池很有学问，母亲也很有才德。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天他想吃青核桃，就拿来很多核桃让姐姐帮他把皮剥掉。核桃皮厚而且非常坚硬，所以姐姐用指甲划、手指掰都无济于事。如果用石头砸，就容易连核桃仁一块砸碎了，姐姐弄不开就生气地走了。这时恰好一个仆人走了过来，看到发呆的司马光就过来询问。听完原因后，仆人把司马光带进屋子里，把核桃放进开水里烫了一下，然后用小刀一刮，一下就剥掉了核桃皮。

仆人把一个完整的核桃仁交给司马光。司马光拿着核桃仁走到先前的核桃堆前，惊奇地欣赏着，正巧被走过来的姐姐看到。姐姐问司马光，你是怎么剥掉核桃皮的？司马光得意地说，是我自己用手弄掉的。姐姐知道弟弟聪颖过人，于是就信以为真了，说，好弟弟，你究竟是怎样剥掉核桃皮的？教教我吧。司马光只是兜圈子，不愿改口，说是仆人用开水帮他剥的。坐在书房读书的父亲将屋外发生的事情看得是一清二楚。他走到屋外，看着司马光的眼睛说，这核桃是你剥的吗？一个人聪明是好事儿，但如果仰仗聪明说谎骗人就不好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还能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司马光听后脸红了，低下头去。父亲要求司马光把核桃仁是怎样剥出来的真实情况讲给姐姐听。于是司马光老老实实地讲了仆人是怎样帮忙的。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身，后来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偷》。
1: 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也特别亮。笨狼不想自己待在家里，于是就出门找聪明兔去玩。看到聪明兔家的门是开着的，笨狼就推门进去了。他大声地喊着：“
2: 聪明兔，你在家吗？”
1: 可是好久都没有人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这时，笨狼看到桌上放着一本非常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了，可是聪明兔不肯，他总是说：“
3: 不行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1: 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呀不由自主地就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了回来，因为他想，
2: 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我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
1: 于是笨狼就拿出了纸和笔，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
2: 笨狼没有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到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

0: 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大家全都笑了，他们都说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
1: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
0: 笨狼听了大吃一惊，
1: 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
0: 阿黄故意这么说。
1: 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
2: 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明明留了字条，而且我还写了证明人笨狼。
0: 笨狼把书塞到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了。他想，要是聪明兔不在家就好了。可是聪明兔偏偏在家，他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图画书的事儿。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就看出笨狼是干什么来的，于是他说，
1: 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我的书了是不是？
2: 哦，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呢。
0: 哦，是这样呀，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
2: 没有，图画书又没有长脚，怎么可能跑到树底下去呢？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北小营地区综合执法站等点位周边警灯闪烁，市交通委员会顺义公路分局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顺义执法队、区交通局、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等部门开展道路移撒和超载超限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1时，执法队伍在各重点路段和施工工地出入口等点位严阵以待。本次行动坚持源头严控、路面严打、科技严管、长效严治的治理思路，采取定点值守稽查与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重点严查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密闭不到位、超载超限、沿途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23时36分，在昌津路与左堤路交叉口南，执法人员发现6辆运输货车高度明显超出正常比例。这些车装载的车辆高度超高，准备拦停。凭借丰富经验，执法人员迅速判定并引导车辆安全停靠至指定区域。经现场测量，6辆车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均超过法定标准，属于超限运输行为。执法人员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并责令其消除违法状态。行动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交警查验驾驶证、行驶证，交通执法人员检查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超限运输情况，城管执法人员核验渣土运输手续和货物密闭状况，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测。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同步进行普法宣传，现场向驾驶人宣讲道路运输、超限运输、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本次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8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6辆超限运输车辆予以罚款5400元。温馨提示，请运输企业及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好货物密闭覆盖，杜绝超限超载。道路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顺义公路的安全整洁、畅通有序。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楼顶混凝土浇筑完成，高陵镇张喜庄村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所有楼栋顺利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转入2次结构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建设人员各司其职，墙体砌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于2025年10月25日开工，总投资约8.14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08万平方米，共包含18个单体工程，其中12栋为租赁住房，建成后可提供2235套保障性租赁房源，配套机动车停车位489个，预计可满足3000余人的居住需求。房源类型划分清晰，1号楼为宿舍型租赁住房，2至10号楼为公寓型租赁住房，11、12号楼为住宅型租赁住房。多样化户型能够适配不同人群的租住需求。除居住空间以外，项目还

规划有约2000平方米的服务及商业配套空间，社区内部配建幼儿园，项目周边教育、医疗等生活基础设施齐全，全方位保障入住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充顺义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区域住房保障布局，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压力，补齐民生居住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鲍雨涵报道。9月19日，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四大特色主题展区、千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在家门口呈现多元丰富的国际地标风物。本届博览会恰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重要契机，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鼎力支持。规格高、阵容强、好物多、看点足，不仅是政企对接、国际交流的高端产业平台，更是可观赏、可品鉴、可打卡、可选购全球好物的国际性全民文化消费盛宴。本届展会重磅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展馆，打造四大特色主题展区、2700平方米精品沉浸式展厅，解锁中欧多元品质生活与地域文化魅力。来自欧洲各国、全国各省市千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多样品类、正宗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地道风味，选购全球好物，沉浸式感受中欧地域文化与品牌魅力。展会现场不仅有丰富的精品陈列、文化展示、品牌互动、现场品鉴活动，更有超多首次进京、首次亮相顺义的进口地标好物，性价比高、品类稀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实用性。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场馆搭建、展品入驻、嘉宾邀约、活动排布全部就绪。展会落地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依托顺义对外开放优势，以展会为纽带，搭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桥梁，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全民城市盛会，既丰富了市民金秋文化休闲活动，也进一步擦亮顺义国际化高品质的城市名片。9月19日，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千品云集，万众期待，让我们共赴金秋盛世，邂逅全球地标珍品。记者康莹杰报道。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12.8%，高峰日客流量达到25.6万人次。在暑运市场的热度助力下，2026年9月2日，首都机场全年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过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00人次，创2020年以来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暑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点，9月4日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点，10月26日还将新开雷克雅未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

0: 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 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记使用电梯。

0: 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记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

0: 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
18: 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孔秀正在姑娘屋里头转悠，姑娘回来了，他躲闪不及呀、啊、急中生智，一撩帘儿钻床底下去了。姑娘进屋之后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皱了皱眉。小兰呐、啊、把那水泼了，我也不想洗了。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有点乏累，多日子不练武，冷不丁这一练呐、啊、觉着胳膊酸腿疼的，我打算早歇着，你们都退出去吧。是，丫鬟们退出去了。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稍微休息了片刻，解衣就寝。那孔秀呢，就在床底下眯着。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二更天都过了，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都没有。方玉心说，这可要作辣呀，莫非深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改变了主意了，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哎，他正在想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他赶紧闪目观瞧，一条黑影跳进院中。还是年轻人眼尖呐，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申月兰，搅闹公馆的刺客。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又转到窗户这儿，单腿点地往这一跪。方玉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小子，你要打歪点子，我就伸手抓贼呀。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单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花贼，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那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出熏香盒子， 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用手一扣扳机，这药打进去了。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转身行奔房门这儿，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就来到姑娘的床前，单说床下的孔秀，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为了防范万一起见，孔秀啊早把鼻子眼儿堵上了，他是没事儿，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孔秀呢用耳朵听着，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恐怕对姑娘要下手，再不能迟误了，怎么办呢？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床里头一带，又哎呀，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因为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申月兰光想好事了，没提防床底下还藏着一位，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往床里的这一带，他哪站得住？哎呀，摔了个仰面朝天，孔秀滋溜在床底下钻出来，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混账无比该死，你往哪嘎里跑？申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能把星斗摘下来，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别看摔倒了，赶紧使了个九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孔秀一刀刺空。再看申月兰，脑瓜一拨楞，双脚点地，啪，把窗户撞开了，你就跳到院中。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乌鸦混账无比干子，你跑不了了。申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都没卖了，但是一听这动静，这心放下了，回头一看，哦，同林的徒弟孔秀，我们俩交过手，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故此他稳住神了，探臂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在掌中一晃，你不是孔秀吗？小子，你鼻子够长的，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乌鸦混账无比干子，武能掐会算，你小子一撅屁股，武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拿命来。申月兰火往上撞，晃掌中蜈蚣双刺要跟孔秀交手，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心说小昆仑呢，你怎么不下来？咱俩商量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给你打下手行。孔秀正在着急之时，小昆仑防御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 因为休得猖狂小太爷宰他。师兄，你闪退一旁，给我助威，抓他用不着您，和孔雀这高兴，把脑瓜一晃，好了，五叔兄弟交给你了。沈月兰一愣，打量打量方玉，不认识。你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十分英俊，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叫不上名的。来者为谁？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小子，不认识我是谁？好嘞，小爷姓方，名叫方玉，江湖人称小昆仑。阴贼，废话少说，你接家伙的。刚要伸手，那方丈黑影晃动，四个贼全都赶到了。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四个人跳下来。兄弟，用不着你伸手，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穿林虎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是直奔方玉。孔秀一看，他妈这小子个儿可够大的，能有30岁挂零，长得是虎背熊腰，满脸大骚皮疙瘩，稍微还有点连本胡子，二目贼光四射，是力猛刀沉呢。孔秀十分担心，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这个家伙凶猛，你可留神。”师兄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二人一交手，也就在7-8个照面。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咔嚓嚓，把刀背给挂住了。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没说这玩意儿跟镰刀差不多呀，扫声就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咕噜，人头被搂掉，抬腿把死尸蹬出去，回过头来问孔秀：“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哎呀，不错。”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五丫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喽。贼一听，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啊？你们净想美事儿。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晃长剑力战方玉。两个人蹿蹦跳跃，也就是10几个照面，扑着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这主一合计，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尸在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哎呀呀！好小子，够厉害的！上，咱哥俩一块上。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这方玉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抖擞精神，力战二寇，毫无惧色。把鱼尾双镰摆开，是上下翻飞，光滑缭绕啊！孔秀呢，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正在这时，沈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 望吴公双次是加入战团。数这小子能量，三个人占方玉，方玉就得招架不了了。挡前顾不了后，挡左顾不了右，跟走马灯相似。时间不大，方玉的汗淌起来。方玉心说：“师兄啊，你不对呀，你。虽然我是主角，也不能光我唱啊，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你这阵不伸手，你等到什么时候？”用眼角余光一看，孔秀在旁边咋呼呢：“师兄，我受不了了，给我打打下手。”“哦呀，我正运气呢，我这就上去。”他运什么气？他不敢伸手。后来一看，方玉真急了，不急了不能说这话。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来：“武家混账无比狗子，你们哪里走？爷爷在此，招刀招刀招刀！”二人力逼三寇，他这一伸手啊，还真有作用。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没十几个照面，啪！一连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孔亮扑通摔倒，痛苦的五官挪移。正在这时，孔秀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抽空跳过去，把小片刀一晃，喊了一声：“武丫，你活着有多受罪？”武成全脸，噗这一刀，捅进前心，结果了孔亮的性命。那俩贼刚然一愣，方玉还过手来，一连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边魁一疼，钢鞭落地，转身刚要跑，孔秀抽空的窜上来：“武丫，你走不了的！”噗，这一刀，他肋叉子给续进去了。你看那刀短呐、啊，扎人这玩意儿好使唤。边魁惨叫一声，身子一晃悠，躺卧尘埃，是绝气身亡。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呢。申月兰一瞅，那不妙。哎呀，孔秀不怎么地，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干脆我别硬碰硬了。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这小子虚晃一招，转身跳出圈外，低着腰上房就跑。孔秀怕他跑了，现在两天都过去了，如果他再跑了，再抓可不容易了，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因此孔秀一跺脚，飞身也上了房了，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他们俩也上了房了，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赶到后院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呀，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张晋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手里的拎着宝剑，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一看姑娘人事不省，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在脸上，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跟睡了一觉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瞅院里灯球火把，人来人往的，他爹手中拎着家伙，姑娘就问怎么了。孩儿啊，院里躺着四具尸体， 想必是发生了大事，有人安心不良啊。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张小霞明白了，一定有好人给帮忙，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林家伙在后头也追，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老头点头答应，让姑娘看家，他领着十几个家人，手里拿着各种兵器，开开门就追起来了。俺爷他们怎么追咱不说，单说孔秀和方毅，在后的是紧追深越拦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接住，前边有人呐，接住，别让他跑了，前边是采花贼，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要不有这么句话，邪不侵正。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他做贼心虚啊。夜深人静，后边俩大活人一块儿这么一喊，他也有点发毛。哎呀，沈月兰心说，好他妈小子，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看这样我还要跑不掉呢。但是往四围一瞅，夜沉沉，哪来的人影？谁能半夜穿衣服起来堵我？那是不可能的。干脆我跑回剑山蓬莱岛去报信儿去吧。这下跑着跑着，冷不丁抬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十字路口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双手倒背稳如泰山，他也看见了，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也看见了。方玉说，师兄看见没，前头有个人在道口那堵着呢，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无缘无看看是哪一位。孔秀的眼特尖了，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可乐坏了，在路口站定非是旁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佟林走到哪都避邪，就往前头这么一站，孔秀乐得一蹦蹦起六尺多高了。虎牙老师啊，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花贼，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您可不能放他走了，老师把他接住。那位说，来的是佟林吗？一点都不假。佟林呢，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愿意跟着年羹尧，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弄得佟林骑虎难下，没办法找了个借口，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佟林就留下了。其实他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留下干啥呀？他想摸摸实底，问问雍亲王究竟什么态度。你吃谁得听着谁的。年羹尧走了以后，佟林这才拜会雍亲王。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改文风，甚至他就是那些习惯性的那个用词啊，他都改，都要叫他们发现是我。这一帮人很爱我，但是他们不让我当状元。但是他没想到的就是乾隆皇帝看上了，因为那个王杰的字确实比他字写得好，王杰的文字也不差呀，而且后来王杰做到内阁首辅啊，那是没有人说他不好。他死了以后，赵翼都写的就是叫素封到老为韩氏，就是做到那么高的官，最后穷得不行。那么为什么呢？他是他的学生进京来给他一点小礼物，他说，哎，我怎么跟你说的，拿回去。清廉的官任何时候都有啊，
1: 对，
0: 有底线的，画得清楚的，能坚守的也有的是，没坚守的也有的是。对，
1: 所以在这几个原因最后汇集到一起，最后王杰就当了状元，当了状元。
0: 这个乾隆皇帝还特别写了一首诗，叫西人魁榜西平后，他用了两个西字。你觉得有意思吗？就是陕西的大西部的人当了状元，在西部平定之后。
1: 哦，
0: 多有意思啊。那诗写的有好的地方，
1: 对，
0: 概括的多好啊。
1: 那么王杰他这个当了状元之后，因为按照这个清的这个规矩哈，因为清成明治嘛，是吧？那一般情况之下，在这个殿试啊，最后你已经是金榜题名了，三顶甲的这个魁首了，状元了以后，他一般会外派到地方呢，还是就是当庶吉士啊，进翰林院啊，做这样的职务呢？

0: 新科的进士们来见皇帝面，状元中间边上俩，对吧？这个呢，乾隆其实有点担心，就是我挑的一个状元，万一感觉不好啊，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所以他很注意看，一看他用了四个字，叫风度凝然，凝重的凝，就是稳稳当当。沉沉稳稳，一点没有那个我当了状元那个浮躁啊、兴奋啊、控制不住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风度凝然，我觉得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都是可以的，不掺和任何事情，他叫不通生气，就是那文人很容易大家在一块儿这个诗酒场合
1: 雅集嘛，
0: 雅集、
1: 对对对对，
0: 议论纷纷，他不参与。他是所谓的官学的传人嘛，关中学派就是不通生气，就是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没事看书。到后来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受启发。这个
1: 是啊，他这跟这个很多文人不太一样啊，对，非常的稳重，
0: 人家也是文人的一种风格，文人从来不是一个风格。
1: 是的，是的。这王杰最后是做了这个内阁首辅啊，
0: 嘉庆年间，
1: 就他一直活到了
0: 嘉庆十二年。他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比较长，
0: 80多岁倒是很少。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讲到了这个科举制度哈，不妨在这本书的后面哈，还有一个故事啊，在这本书的第13章里面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束长馆
0: 啊，束长馆，
1: 束长馆。
0: 刚才我们也说到
1: 了，对，正好也说到了束长馆，咱们就借着这个由头，就讲讲这本书里面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那时候乾隆好像已经退位了，叫太上皇，但是他是上皇啊，称自己为上皇，减去这个太字，
0: 那叫升位
1: 啊，
0: 对他来讲不是退位，是升位，
1: 是升位、
0: 对。
1: 然后呢，是束长馆，然后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哈、让乾隆颇感觉到失望，好像是他们的毕业，束长馆那些庶吉士3年之后毕业，乾隆出了一个题，结果那些人呢都是所答，
0: 你说的是乌质，乌质、
1: 对的，乌质就是都跑题了。
0: 对，它是束长馆呢，是一个就是进士，比如说一届差不多是200多，多了有300多的，也有100多的，但是通常是200多人，200多人里边要大致，那个康熙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选的很多，但后来呢，乾隆的时候掌握在选30个人左右，一级2个班，一个是青羽班，选一些青年才俊、汉族的去学。满洲的语言，因为这样你掌握两种语言
1: 哦，
0: 朝廷是需要的，
1: 对
0: 对啊，选一些这个其他的人呢，学汉族的，就是汉文班、满文班，学3年，最好的老师叫束长馆。
1: 跟大家说一下束长馆这几个字呢，束就是士族、庶族的那个束啊，就是嫡出、庶出的那个束，
0: 对，
1: 长呢就是平常的长啊，束长馆啊，那么要学3年。
0: 然后有一个散馆考试，散馆考试乾隆特别爱出题，所以他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叫乌质，他喜欢读书啊，他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啊。乾隆我说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书生呢，名副其实啊，他一生都在读书，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先读书，他先读一卷前朝的实录，他通过这个实录了解这个朝政的运转，前朝遇到什么问题，怎么拆解等等这些东西的，然后他平时读各种其他的书，比如说如果夏天他到避暑山庄，他大量的时间在那看书，所以我这个里面写到，他最早发现那个《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里面有很多错误。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他收拾这个纪晓岚，
1: 纪晓岚，
0: 他看书啊，他发现的。
1: 那么咱们再回到那一届这个束长馆哈、对，就是那个乌质啊，这是乾隆自己出的题，
0: 对，
1: 是吧，就是束长馆的散馆的考试，乾隆自己出了一个题，那么这些这个束长馆的这些就庶吉士是吧、他们要根据这个皇帝出的题写文章、对吧，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解释解释啊，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乌质是啥意思，您跟大家说说这个乌质是什么意思，然后乾隆皇帝为什么对这些庶吉士的这个文章都不满意，你问题出在了哪儿？
0: 一个它是一个点，
1: 这是个用点，
0: 这是个点用点，这个点呢就是一个。

0: 晶莹剔透的玻璃杯，盛酒的哈，质嘛、啊，一不小心掉到那个脏水、污脏的那个水里面了。
1: 啊，
0: 这个杯子再拿出来就不像个样子。是魏晋的时候就写了一篇《物质赋》，他的语义也很好。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个正人君子，一旦一脚踏错、踏空，你就洗不清了。
1: 哦，
0: 你就一念之差。你收了东西啦，这干了犯了什么错了，你就回不了头了。他这个语义很好的，
1: 那很好的，
0: 嗯，
1: 对对对。
0: 乾隆看了以后觉得很好，
1: 嗯，
0: 他在收到那个附会里边，附他是附嘛，
1: 嗯，
0: 那个文汇报的那个会，
1: 嗯，
0: 附会里边，但是很少有人去看这些个书记室啊，这些个进士啊，嗯，他长期在备试备考。他长期在老师领着他们押题，嗯，
1: 就是
0: 他长期在很窄的，嗯，你考什么我都是吧，嗯，他没有功夫去看那么宽的面，这个赋这个玩意儿要知道他这个两个字什么意思啊，
1: 对啊，嗯，
0: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法发挥，
1: 对，
0: 他就乱扯他就胡扯
1: 啊，就那些书记室就是胡扯
0: 他说大概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原点是什么的，他不知道点出来哪里，所以没法写，
1: 哦，
0: 胡扯，
1: 嗯，
0: 说是我只是根据他们的文字啊，把有的就算好一点的，但是用点几乎都不知道。
1: 嗯，
0: 哎，说附会这种书也不是很偏僻的书啊，您凭什么不知道啊？
1: 嗯，所以您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写的非常到位，就是说在乌治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因为那时候乾隆岁数很大了嘛，对吧？已经85、86岁了，对吧？就是说，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虽然说这些枢机师们，
0: 嗯，骂对
1: 是枢机师们答的都不让他满意，
0: 对，
1: 但这时候乾隆他的心态已经和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啊，所以他处理的方式呢也更加的这个稳妥一些，是吧？所以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事情啊，出现了以后哈，按照乾隆这样一个性格的，弘历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如果他还是年轻气盛，20多岁、30岁出头，他刚刚登基没多久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处理？
0: 他有可能叫这些人都回家，他干得出来。
1: 哦，
0: 就是你都不是都考得不行吗？根据考试，
1: 嗯，
0: 第一，再学3年，这也有可能哈。第二，没那么多地方，你没法再学了，你回家吧。第三，给你安排个知县吧，因为对翰林院的人来讲，给他安排个知县，他都觉得他被扒拉到偏远的八圈去了，都想留到那个那朝廷啊，
1: 哦，
0: 都想留到翰林院，翰林院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嗯，
1: 对对对，啊，但是在这个乌治事件发生了以后，乾隆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哈，他没有怎么处理，
0: 宽松了，
1: 嗯，
0: 所以人的根据年龄啊都一样，
1: 没错，
0: 处皇帝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刚才呢，您还提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呢，《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的纪晓岚，就提到了当时《四库全书》啊，这个乾隆在避暑山庄的时候哈，发现的那个问题错误哈，啊，让这个纪晓岚等一批书生啊，整个那半年那个冬天都没有过好，是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乾隆到底发现了《四库全书》的里面写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后来让那些编撰们哈怎么办呢？
0: 乾隆那一年，
1: 嗯，
0: 纪晓岚3次到避暑山庄修改那个书，
1: 嗯，
0: 这是第一次。
1: 哦，
0: 就是一个冬天比较长的冬天啊，是第一次带着30多个人。就是30多个人呢，都是属于查出来是他的错。乾隆首先看出了几个错，
1: 嗯，
0: 文字的错误，发现了以后，他就让跟随他去的一些军机大臣、一些南书房翰林、一些侍郎啊，嗯，这样就是那个甲科出身的，就是科举出身的那些侍郎，
1: 嗯，
0: 叫他们每个人分多少本，叫他们找错。
1: 哦，
0: 说我光看出这么一点，我就翻2本，我都看出了那么些。
1: 嗯，
0: 哎，那找一批书，叫他们分下去。那负责分的应该是就是和珅。
1: 哦，
0: 和珅领着一个班子挑错啊。
1: 嗯，
0: 他们水平也不错的呢，他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不学无术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就开列了一个漫长的清单，因为《四库全书》的每一卷的后边。

0: 点。
1: 对，
0: 有编辑是谁，校对是谁，写的清清楚楚。
1: 哦，
0: 他列错的时候把这个名单都列上了。乾隆就说，那就叫他们这些人凡是有错的，罚他们自费停薪到避暑山庄去看书。大冬天啊，塞外啊，叫那个日和的那个总管啊，给他们收拾几间房子。嗯，那个四库全书还不能轻易拿出来，得叫那个内务府的人去拿，就弄得很麻烦。去来回取啊，什么东西的，这样子呢，折腾了一个冬天，春节在那儿过的，不能回家。
1: 那么这里面还提到了这个和珅哈，您在书里面其实也反复提到了和珅这个人啊。我们大家比如说各位朋友们来北京旅游，去故王府花园，很多朋友也知道曾经是和珅的这个府邸嘛，是吧？其实和珅他自己本身他在这个文字的功底上好像还是不错的，是吗？
0: 我把他的诗给王杰的诗啊放在一块比过。
1: 哦，
0: 他的诗比王杰的诗写得好。
1: 哦，
0: 很有才情啊。我觉得我们的历史的研究，我们的传播方面的东西呢，它都有一种极端化极致化的非黑即白的这种模式。这个高尔基说这个人是杂色的，鲁迅赞扬《红楼梦》说《红楼梦》打破了那种说好人全都是好，说坏人完全是坏，打破了这个模式。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句实在话，经常谁主导的还是这个模式，就是和珅这个坏蛋、坏种、天生坏种，等等等等的。乾隆皇帝能容忍一个很低劣的、很粗鄙的人、很低劣的人在他身边那么久吗？欣赏他吗？他这么挑剔、这么极端、这么要求高的一个人，可以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所以你想想都不可能。和珅是咸安宫毕业的，咸安宫学。在那个紫禁城里面他设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有个选拔机制，从那个景山官学上面再精选。
1: 哦，
0: 他也有一个挑选的，一些人到咸安宫学去，大概40个人，当然主要是满洲的子弟了，满洲俊秀，他兄弟两个都是那儿毕业的，学得非常好的优等生啊，然后就做了侍卫嘛，这路子上来的。所以他乾隆指导像王杰呀、王杰是给和珅是不两立，看不上眼，就不搭理你，不跟你说话。刘墉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呢，调侃他是不可能的，不敢的。经常跟他对付对付，包括纪晓岚。纪晓岚那个和珅说实话欺负他，他不敢得罪和珅，和珅老欺负他。他那个受罚经常是和珅给他做的，他也知道，但是他不敢得罪他。
1: 所以并不像这个。铁指铜牙纪晓岚里面演的那个样子哈，
0: 但那个是戏说嘛，
1: 对戏说，所以也并不像就是刘墉和和珅的关系，也并不像这个刘宝瑞先生的《官场斗》里面所表现的那个样子哈。
0: 对，没看，
1: 也就是刘墉一直给和珅下套，也没有那个样子。事实当中，这个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敢的。
0: 对，但是乾隆也说过这个话，那个意思哈，我知道你们瞧不上和珅
1: 哦，
0: 我知道，但是。你们哪一个人能用4种文字起草诏谕啊？他和珅汉语、满语、梵语、蒙古语，他全都可以去起草。这是乾隆说的，你们哪一个可以用4种文字？所以他没有那么糟烂。
1: 但您说和珅私下里干的那些事儿哈，比如说这个颐指气使啊、收钱啊等等等等，作为乾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吗？应该也不会吧。
0: 他在他的容忍范围内，就是说他的财产没有那么多呀，他抄家出来的银子是200多万两，那个网上说的都是什么什么2亿、10个亿、那么20个亿都有啊，胡扯啊，他就是200多万两。家里墙里面的都弄出来就是200多万，200多万。后来一个官员就是说，他家里不可能就那么一点，他的银子都是他那几个小妾管着，交给我来审他，嘉庆还真是交给他，审了半天，审不出来，没有啊，说他把他埋起来了，没有嘛，没有。以后他说要用刑，嘉庆把他骂了一顿，说4个柔弱女子，你要用刑，本来就不要你审，你自己自告奋勇非要去审。说这个说的没有，好像我就在意这个钱似的，把他给撸了。
1: 但不是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
0: 那不就是嘉庆最生气的就是这个话。
1: 哦，
0: 他气死了，为这个话。他说我 给他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啊，是因为他权力太大了啊，他对权力的运作了解得太深了啊，很多人都看到他不堪入我啊，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剥夺他前朝这些权臣的权力的问题。
1: 对，
0: 不是忠诚的问题。
1: 您在书中啊有一章里面还讲到了这个如意哈、如意那个事件啊、那么当时嘉庆这个列和珅的几大罪状的时候，这个那个如意的那个罪列到了第一罪，
0: 对啊，
1: 最前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就是乾隆60年的9月多少号吧，那个乾隆已经决定在10月1号之前宣布册立这个永琰为皇太子。因为他要禅让了。他要禅让了呢，为什么以十月份为一个标准呢？因为通常颁那个年历啊，颁那个每年的年历啊，要10月1号颁发，这样叫他交给他以后呢，明年那个年号就可以用他那个年号了。新皇帝的年号就不用再用我禅让了、对吧，他是这样子的，
1: 他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0: 有个规划，因为他密立这个已经很久了，永琰，但是呢和珅也不知道，他也没给他讲，但这个时候和珅知道就要公宣布，这个时候不光和珅一个人知道，还有几个大臣都知道，像王杰他们都是身边的重要大臣，都会知道，叫他们要做事了、该弄的弄了，该起草文件了，该准备仪式了，都要弄了哈。这样子和珅呢很巧妙，就拿了一个如意找到了永琰住的那个地方。那皇子是集中居住啊，
1: 对啊，
0: 但是他有的是办法。到那儿了以后也不说什么话，递上一个如意，走了。当然当时这个永琰啊，这个嘉庆啊，当时是很感激了。其实他在做那个3年禅让的期间呢，他都很小心和珅，非常尊敬，非常礼貌，不会招惹他。知道他有掀翻他的能量甚至什么可能性，但是呢作为一个皇帝的那尊严，我的父皇把皇位交给我，你这个小子用这种方式先来悄悄地告诉我，他很瞧不上，
1: 打心里是瞧不上，
0: 打心里瞧不起啊，
1: 表面上他不做出来，
0: 不表现，
1: 不表露出来，
0: 不表露，他很智慧的，我觉得还是要不的话他会把他弄坏的。
1: 但是和珅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干了一件很聪明的事儿，
0: 他就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啊，他的浅薄就在于这些地方啊，你像那些大臣知道他也不会去干这个事儿，
1: 是和珅表现出来说我向新皇讨好哈，
0: 对啊，
1: 说你看啊，对我是你的人了，
0: 你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第一条罪状列入就是说他公然以拥戴自宫，就是好像是我拥戴你当上的这个皇帝啊。
1: 所以这就能看出什么呢，就是清在整个的国家治理层面上吸取了前朝的很多很多的教训，
0: 对的
1: 因为拥戴之功啊，如果一个大臣他有拥立新君之功的话，
0: 不得了，
1: 那在新朝对那是不得了的，
0: 不得了，
1: 他可以成为权臣的，
0: 那当然
1: 啊，他甚至可以操纵朝局的，
0: 对啊
1: 这也是清吸取前朝的教训哈。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您觉得您写这本书啊，它能够让我们大家对中国古代的书生，对于乾隆朝能够带来哪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您希望啊通过这本书？
0: 那倒也不敢，我是就是有所感触，比如说看到了书生这个字眼这样被皇帝强调，一个很高傲的皇帝来自称自己是就是一个书生的这样的东西呢，对我很有触发。那么我就沿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就进去把它梳理了一下，从皇帝，从一个书生皇帝到他身边的书生大臣，到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草包蛋的和珅，其实也是一个读书的人。所以我说读书的人，读书的圈子，读书人的层次啊，是分很多很多的啊，是有很多很多区分的。我希望大家了解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历史，这个时间的这个大皇帝，自私极高，喜欢显摆的这样一个大皇帝啊，他是很复杂的，不能 全面肯定它是这样的，不要试图把根本上去否定它，我觉得也是，就认识在那个时间段这个朝代有这么一个皇帝，做了一些好的事情，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它是复杂的。我主要赞扬的像王杰啦，像刘统勋啦，这样的一些人呐，他们其实也是复杂的，他们的主体肯定是好的，他们的品质和和珅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弱点，他们也有时势所迫的一些绥靖也好了，躲闪也好了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我是特别希望大家呢尽量的能够不要简单的看待一个时间段，不要简单的评说解释概括归纳，如果你了解的不够多，尽量不要去归纳，对历史要有一份敬重的情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钱穆先生说的，
1: 对，没错，
0: 要一份温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7: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8: 快递，快递。
9: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0: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9: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9: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9: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10: 哎呦，还真是啊。
9: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12: 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有。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展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
0: 行的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得特别的爆款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0: 哎，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北京的声音。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已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钢园到园博园水路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交管等部门联合执法严查电摩套牌，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实地探访两园一河区域时了解到，服贸会前永定河及二期永定河城市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水路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将向全球宾客展示京西水岸的别样魅力，请听报道。
1: 在首钢园靠近永定河一侧的沿河堤岸，九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房子在翠绿的草坪上格外惹眼。这些商业盒子共同组成永定河及二期，他们在服贸会开幕前刚刚亮相。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小盒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前店后厂。
2: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超级植物，围绕着植物各种的这种手作品、衣服、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啊，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1: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2: 那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1: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500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园一河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3: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西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1: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园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4: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1: 目前两园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5: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园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迎来白露节气，北京天气也颇为应景。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降雨，今天中午前后北京仍有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午天气逐步转为多云，受降雨影响，气温将明显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摄氏度左右，凉意明显，请适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一米人群外出尽量远离草木茂盛区域，加强健康防护。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今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抄手整改。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再来关注，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现场查处多起典型违法案例，相关驾驶员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6: 你别说买的，
7: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6: 不是，
7: 买的二手的。
6: 对对对，
7: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
6: 不是非机动车。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拘留。
7: 咱作为这驾驶员， 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7: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机动车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动车的号牌。
1: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取得相应驾驶资质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车辆依法暂扣。而依据执勤民警提到的这三点，联合执法人员又发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很可疑。经核对车架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吴一凡判断，
8: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1: 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由交管、市场监管、城管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府右街大队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冯运介绍，
9: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1周2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地大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1: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上路前确认车辆性质，配齐对应资质，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执勤民警王正南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7: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 D 证或者是 E 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道路行驶之前呢，确定自己车辆的性质，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8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今日凌晨，郑钦文战胜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陈楚生。
12: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11: 大鹏。黄子弘凡。

0: 欢。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出。大展宏图，
0: 奔赴少年 ，See to you。十月六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6: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表示，流感在秋冬季高发流行，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进一步促进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的提升。有的地方先行先试，已经实施了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政策。此外，在关于流感与普通感冒区别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表示，流感能够引起肺炎、心肌

0: 炎、脑膜炎等并发症，对于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则可能危及生命。在不同的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具有差异。目前流行的主要是两种甲型流感毒株和一种乙型流感毒株。疫苗保护作用不是打完后立刻产生，一般呢需要2到4个星期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感季是每年11月，一老一小等流感高危人群应该在9月、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尽早接种更有利于保护。但如果没有在11月份之前的2到4周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可以进行接种。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近日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王磊在谈到维护教师权益问题时表示，尊师重教从来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教育部会扎扎实实地为教师做好3件事儿。第一件事呢，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让每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第二件事是让老师心中有度。很多老师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物压得喘不过去，心呢始终安不下来。那么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第三件事，让老师身后有盾，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介绍，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相关专家表示，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它的影响预计还会加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1/2的人正饱受肥胖症的困扰。尽管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健康教育、减肥书籍和治疗方法，但是许多人一旦肥胖，那想要瘦下来难如登天。为什么减肥如此困难？这一直是科学家试图解开的谜题。日本科学家针对小鼠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他们发现一种名为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携带着肥胖记忆，这正是让小鼠减肥变得困难重重的幕后元凶。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家族的重要成员，它们在脂肪组织中扮演着清洁工的角色，负责清除垂死的细胞，维持脂肪组织健康。为了探究肥胖对这类免疫细胞的影响，科学家给实验小鼠喂食高脂肪饮食12周，直到它们变得肥胖，再换成低脂肪饮食6周，观察它们的减肥情况。科学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改变饮食后，那些体重减轻最少的小鼠，其巨噬细胞核中一种名为 CWC22 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偏低。为了验证它的作用，科学家对一组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让它们的 CWC22 基因罢工，结果令人惊讶。当这些小鼠开始减肥时，它们很难减掉脂肪，因为缺乏 CWC22， 巨噬细胞无法有效清除死细胞，导致大量凋亡细胞在脂肪组织中堆积。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清洁工无法工作，它们释放的化学物质肌酐也减少了。而肌酐原本是一种重要的信号分子，负责告诉脂肪细胞该分解储存脂肪了。但随着肌酐的减少，脂肪分解的指令无法有效传达，减肥自然就难上加难喽。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广播剧发布，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的9月1号，国家能源局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这是继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呢，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气温就是明显下降的，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试试添衣。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就业方向。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即将开始。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的是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
2: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我们有的人可能很在意医美，但是要谨防被骗。心脏病用药竟被包装成了抗衰神药。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注射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埃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的注射剂不仅能够细胞级抗衰，还能够提升免疫力。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一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近期呢，很多的医美机构宣传辅酶埃注射剂是抗衰神药。医生介绍，辅酶埃注射剂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明确用于心脏病。这个药主要成分是烟酰胺腺嘌呤二苷核酸，简称呢为 NAD 加。目前实验室研究发现，它和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就是抓住了这个噱头，说它能够抗衰，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把基础研究扩大到临床治疗上来。目前呢，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息，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于违法违规。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发言人胡强强在9月7号举行的新发布会上提出的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效果治疗的效果，将医疗的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胡强强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当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的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着远期未知风险。胡强强提醒，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地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相关线索的，可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2: 同样也是有关于医药健康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通报多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经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发现，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标示为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4批次丙酸氟替卡松乳膏的 pH 值不符合规定要求，标示为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共23批次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的性状、力度和无菌等项目不符合规定要求，标示为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盐酸氨碘酮注射液的有关物质、碘化物和含量测定等项目不符合规定要求，标示为安徽汉盛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市祁隆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四川浩博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共3批次冬花的杂质和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要求，标示为安国市信隆药业有限公司、河北仁心药业有限公司、哈尔滨益方药业有限公司、安徽贵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益方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四川金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共6批次远志的性状、黄曲霉毒素和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要求。国家药监局表示，对这37批次药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于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推进整改。
1: 再来关注一下，报废汽车变身数十种工业原料，今年劝退企业动力电池预计近50万吨，怎么处理呢？今年以来呢，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了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记者注意到，经过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当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了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年很火的甲醛测试，来关注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测试仪，精准度高达99.9%，靠谱吗？很多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主要是通过内部的电化学传感器来进行检测甲醛，但是受到了成本和技术的限制，这类检测仪精确度往往不够，而且空气温度、湿度以及其他挥发性有机物的存在也可能会影响检测的结果。京津冀 3D 消协曾经对50个品牌的甲醛检测仪进行过检测，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结果发现没有一款产品能够真正做到精准检测。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健康方面，微波炉这样热菜，微塑料飙升125倍。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为了图省事儿，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直接放进微波炉里热。浙江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那么如何减少微塑料摄入呢？第一点，减少塑料使用；第二，避免高温使用塑料产品；第三，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陶瓷碗；第四，吃海鲜时尽量不吃动物内脏；第五，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
2: 目光呢转向上海，来关注一下外卖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尝试。上海试点外卖视频电子封签，上海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目前试点已满2个月，商户接到订单，后厨摄像头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可以上传云端。一次性封签上带有着专属的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够看到餐食的制作全过程。 视频电子封签不仅能够推动减少幽灵外卖，还便于明确商家和骑手的责任。如果餐品出现了问题，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也能够减少一部分的纠纷。
1: 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手机，小米史上最贵的折叠手机来了。9月7号，在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上，小米 CEO 雷军发布了小米的18 Vlog 折叠手机。雷军称，这也是小米迄今为止最贵的手机。小米18 Vlog 12GB 加 256GB 版本10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11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12999元，16GB 加 1TB LPDDR6 版本14999元。陶瓷特别版使用的是新型的淡化硅陶瓷，仅 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15999元，限量1500台，现已开启预售，9月10号早10点正式开售。
2: 关注完了手机，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新疆的鱼虾蟹。新疆沙漠边的鱼虾蟹丰收了。进入九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新疆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上市。当地的蟹农利用盐碱水模拟海水的环境，再添加进一些微生物，就建成了沙漠边的海水养殖池。沙漠边养殖的青蟹重300克左右，个头比我们熟知的大闸蟹更大一些，预计今年当地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真的是很凉快呀。
2: 哎呦，这体感上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哈。都说这白露节气一过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秋意更浓一些了。当然了，进入到这个啊有点微微寒凉的初秋时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您不加件外套，真的很容易着凉。
0: 嗯，
2: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看到小区一位邻居或一位大哥，身强体壮的啊，然后他穿了一双这拖鞋，穿了一个短裤，还配了一个小跨栏背心，我就想您这要是只是倒一趟垃圾的话，或许还能够勉强撑过去哈，但如果说您要是穿着这一身直接外出，估计得着凉感冒了。
0: 是的，所以说跟天气变化呢，适时的增减衣物呢，咱们一定要学会了啊。那说到这变天啊，这天凉了以后啊，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些身体上的一些反应了，比如说没事呢总喜欢清清嗓子。哎，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哈，毕竟天干嘛，多喝点水。早起喉咙干痒，粘着东西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清嗓子的人哎这变多了，这是秋燥耗伤津液的表现。现在医学也发现了啊，这个干冷空气加速咽喉黏膜水分的蒸发，花粉啊、尘敏呢等过敏源增多，容易诱发像咽炎，产生异物感。
2: 嗯，所以对照一下，可能您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类似的症状。那如果说您排除了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原因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多数啊是这秋燥导致的喉咙不适。那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能够滋阴润肺防秋燥的饮品，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哈，适合不同的这个情况来饮用的不同的小东西、小饮品。第一种呢，就是润燥生津，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当然了呢，您也可以尝试哈，买一点新鲜的雪梨，然后去掉这个核，加入少许的蜂蜜，蒸熟了来吃。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喉咙比较干，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两种东西来替代泡水喝，一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胖大海，还有一种呢就是罗汉果。那这罗汉果它在广东一带啊、海南一带呢喝的会比较多，味道甘甜，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煮出来的汤水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棕色琥珀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
0: 嗯，
2: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补点肺气，咽喉是肺的门户，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哎，来补这肺气。吃什么呢？可以用一些山药或者是黄芪，它们两个来炖煮，煮成粥之后来进行饮用。
0: 嗯，反正这个我拿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最近呢，这个喝水呢会多一些。另外一个呢，这喝完水之后呢，身体的吸收也会多一些。就往常啊，喝同样量的水，我可能上两趟厕所了，现在可能就上一趟厕所了。
2: 那可不嘛，燥啊，所以说你喝进去那些，我们身体它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分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顺应不同的节气啊，我们还是要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日常饮食啊、穿衣搭配呀、包括饮水量。那进入到这个初秋时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天没那么热了，我也不口渴，不想喝水。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时候啊比较干燥，咱们还是要多加补水。
0: 嗯，
2: 除了要多喝一些这汤汤水水以外啊，我们也是要提醒，如果说您这个出现了一些秋燥的症状，嗓子不舒服，没事呢老是想要清嗓子，其实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多喝一些温水来缓解这个症状，同时避免频繁的清嗓子，因为您越清啊，可能对于嗓子的这个伤害也就越大，同时减少

0: 声说话，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
1: 嗯，对了，喉咙痒的时候呢，多喝点温水，别频繁的清嗓子了。另外啊，我估计随着这天气慢慢的转冷之后呢，有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会把这个冰美式啊、冰拿铁呀、慢慢的换成什么呀？换成热的了。毕竟天越来越冷了。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煮一些果茶。你比如说呢，就把自己自制的一些水果呀，这些切好了之后，放入一些茶，在锅里面一起煮，哎，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但其实有些果茶的咖啡因可能比咖啡还要高。您可能会说了，果茶哪来的咖啡因呢？就在于那个茶字啊。首先第一个，咖啡因可能比咖啡高，因为茶多酚不会致失眠，真正影响睡眠的是咖啡因。一些商家呢，为了平衡酸味呢，长时间的高温萃取使用过的这茶碎，导致咖啡因大量的析出。部分的果茶咖啡因含量达到50到100毫克每杯，甚至有超过180毫克，相当于2杯中杯的美式。一些名字不带茶的产品，像什么多肉葡萄等等的，也让人误以为呢纯果汁，哎，放松警惕了。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了。另外呢，糖分堪比炸弹，糖来自水果打浆释放的游离糖、果酱、果蜜当中的添加糖，以及平衡酸味额外加的糖。全糖的果茶含量可以达到60到70克，即便是不另外加糖，也有20到40克，远超每天25克的推荐上限。
0: 哎，这点我还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啊！前两天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果茶类的来冲泡，往往我会比较喜欢买那种纯果干的，就比如说这个晾干的橙片、橙子片啊，或者雪梨片啊，在一起直接冲泡，味道比较寡淡啊，比较清新，偶尔喝喝还是不错的。所以前几天的朋友就会给我送了一款这个特别的这个小茶饮，打开了之后呢，里面什么金桔、百香果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配料，仔细一看吧，里面就有一些细小颗粒的这个冰糖，我就尝试了泡了一下，发现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浓郁，比我泡的那种纯果干的啊要更加的好喝一些，更加的甜一些。看了一下配料表，写在最显眼瞩目的位置就是冰糖两个字，我就跟朋友说，我说你少喝一点这东西吧，我说你下次啊多花那么1块钱2块钱买点好的。他说我这不便宜，这一包就是泡一次的这个价格就是5块钱。我说你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我说你要是正常买这个纯水果干啊，或者说自己来去自制一些这个水果茶的话，价格都要不了这么多。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了好多好多的这样链接，他一看，哦，我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的一些果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区分。如果说您想要控糖的话，尽量去选择那种没有添加、没有加糖的一些茶包。
1: 另外呢，可能含霉菌毒素，因为储存不当的茶叶呢可能滋生霉菌。商家如果将霉变的水果切除，除了可见的部分以后继续食用之外呢，也可能引入展青霉素等毒素，长期受的话呢，可能会对肾脏和免疫系统呢造成慢性的损伤。所以想喝的健康，不妨可以自己制作一些，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水果，不打成泥，以保留纤维，用绿茶等低咖啡因的茶叶冷萃或者80度温水短时冲泡，不额外加糖，注意卫生，做好后呢2小时内把它喝完，这样更健康一些。
0: 那说到这个果茶，其实现在有的人可能会自己去冲泡，有的人可能直接买这个外卖下单的哈、制作好的这样的饮品。那制作好的的话，也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容易被细菌污染，或者说不要放置时间过长。那往往我们无论是买的什么奶茶呀、咖啡呀，还是果茶呀，它都会写着哈，这个尽量在1小时内饮用完毕。如果说您开封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有一些产品的菌落总数呢就可能会超标，6小时之后可能会增长数百倍。你饮用之后呢，也特别容易造成腹泻或者腹痛，尤其是进入到了这秋天，我们常说多事之秋嘛，就本身很容易肚子不舒服，您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1: 天气慢慢的变凉了啊，咱们可能喝热的东西呢稍微的多了起来了。那除了这个控制好这个糖的摄入之外呢，也要控制好温度，因为老话讲趁热吃趁热喝哈、这现在科学都研究了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温度没把控好的话呢，你经常保持在一个高温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摄入食物或者饮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食道啊和嗓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甚至可能引发更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趁热吃咱一定要呢，这个是得热乎点儿，但是咱们不是说烫嘴的那种热，烫嘴的喝，咱把温度慢慢降下来，慢慢吃啊，这个非常重要。
0: 所以饮食方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啊，它也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

0: 你可能会这在心里琢磨说，哎呀，疼不疼啊，打麻药伤不是有意识啊等等的，就是自己没有尝试过之前就不敢去做这个东西。但真正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没有想当中的那么可怕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呀，需要在每年体检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咱们都要互相知晓一下啊，更加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这种食物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积极作用。什么类的食物呢？每天我们都在吃，但是可能吃的搭配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啊全谷物食物，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有研究就发现了啊，这个全谷物呢是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呢，就是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肠癌的发生的风险会下降52%。如果说我们每天啊全谷物的摄入量超过了300克之后，保护效果不再提升。所以说您就是控制好在这个每天50到100克全谷物就足够了。那像平时我们可能吃的更多的这种的白米呀、白面呐，都是属于精致谷物，这种如果说吃的比较多，有研究就发现了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的最少的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呢更是会升到4.88倍。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去多去倡导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去焖米饭的时候啊，或者说和面做一些面条面食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制品。
0: 嗯，其实全谷物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是把最外面不能吃掉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全谷物的名单比想象当中更长，除了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像燕麦啊、高粱啊、荞麦啊、青稞呀、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这可以说呢，换着吃一周不重样，咱们都能够做得到。
1: 嗯，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种的食材，就是我们可能都吃过，但是日常在家里面要是来去做饭的时候，说实话经常想不到。你比如说那青稞，它的口感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奶茶呀，吃一些这个甜食的时候，它可能会运用到，口感呢比较有嚼劲啊。所以说您提前一天把这种青稞呀泡上啊，包括藜麦呢提前泡上，焖米饭的时候少加上一点，其实一天50克还是比较容易摄入到的。
0: 嗯，说完了全谷物之后呢，再来说说咱们大家都很关注的睡眠。最近你睡得好吗？反正我觉得这天凉了之后呢，反而睡得会更好一些了。因为呢，这小风这一吹呀，屋里面自带了这一点点凉意啊，没有那么过去那么热了。再盖上个厚被子，哎呀，一觉到天亮还是挺舒服的。
1: 尤其是昨天这个阴天哈，就会更感觉到好像很容易疲乏，很容易困。外加上就是现在天黑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不自觉的哈，晚上尽量的提前一下这个睡眠的入睡的时间。不过也有很多人长期呢受到这个失眠啊，这个缺觉的困扰，所以久而久之呢，也会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缓解我们失眠的情况发生。
0: 有人会这么做，喝酒助眠啊，其实这样的危害呢比失眠更可怕。通常我们大家都理解为呢，喝完酒以后啊，你看，哎呦，睡得倍儿香，是吧？是这个平时睡不着，这喝完酒之后呢，倒头就睡。其实看似睡得香，其实根本呢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错觉，酒精表面加快了入眠速度，实际掠夺深度睡眠。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借酒助眠呢，存在四种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加重了夜间缺氧，频繁打呼啊、打鼾，诱发或者加重呼吸的睡眠暂停。第二个，诱发酒精成瘾依赖，陷入不饮酒就睡不着的困境，久而久之的话呢，每天多少都得喝点来帮助自己入睡。第三个呢是长期饮酒呢，甚至是酗酒，持续呢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第四个就是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会持续的降低第二天的认知水平、情绪的稳定性以及工作效率。
1: 所以说别再相信这个喝酒助眠的说法了，其实它的危害还是要远远大于啊能够让我们及时快点入睡的这样的优势。而且呢，如果说您长期喝酒，真的是很伤身很伤肝，虽然说喝酒一时爽啊，但是喝多了之后真的是身体遭受不住。如果说您想要更好的去入睡的话，其实我们白天也可以比如说啊，适当的多做一些这个身体的高强度的训练呐，或者说适当的运动运动啊，这样子呢我们到了夜间的时候，你会很快的能够进入到睡眠。不过我们也不用说一味的追求快啊，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这个健康的提示，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如果说5分钟之内

0: 倒头就能够睡着的话，那我们也要去警醒，是不是身体可能有了问题，也是预示着我们的身体长期缺觉。因为快速的入睡，我们也是要有一定的时长来酝酿的。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科学管理体重，远离慢性疾病。很多居民朋友认为超重肥胖只是外形好不好看的问题，胖一点壮一点无所谓，但从医学角度来讲，体重超标、肥胖、腹性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头号危险因素，可以说管好体重就是守住慢性预防的第一道大门。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居民餐桌上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重油、重糖、重盐的饭菜、外卖、甜点、含糖饮料，再加上日常干活少、运动少、久坐多，很多成年人甚至中老年人都慢慢出现了体重超标、腰围超标的情况。看似是长胖了一点点，其实身体的代谢已经悄悄变差，慢病风险在不断升高。大家一定要知道，绝大多数慢性疾病都是从体重失控开始的。体重超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胰岛素抵抗，非常容易诱发二型糖尿病。多余的脂肪堆积在体内，会升高血脂，加重血管负担，引发高血压、动脉硬化。同时，肥胖会加重膝盖、腰椎负担，造成关节疼痛、行动不便，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晚年生活质量。那我们普通居民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轻松预防慢病呢？今天教大家几句好简单好记、人人能做到的健康方法。第一，好好吃饭，吃得均衡，吃得清淡。控制体重不是节食减肥，而是改掉坏习惯。日常做饭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少吃油炸食品、肥肉、糕点、甜品，不喝奶茶、果汁、碳酸饮料。主食不要只吃精米白面，适当搭配粗粮、杂粮。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水果、鸡蛋、瘦肉和豆制品。三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晚餐尽量少吃，早吃早，睡前不吃宵夜。第二，坚持运动，做到吃动平衡。体重超标的根本原因就是吃进去的热量大于身体消耗的热量。想要稳住健康体重，就要坚持日常运动，不用追求高强度锻炼，每天饭后散步半小时，快走、慢跑、广场舞、拉伸锻炼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则有益，长期坚持。第三，规律作息，平稳心态，拒绝久坐晚动。长期熬夜、作息紊乱、久坐不动、情绪压抑，都会导致内分泌和代谢紊乱，非常容易造成体重飙升。大家日常少坐多动，看电视、玩手机，每隔一小时就起身活动一下，早睡早起，心态平和，也是控重防病的关键。第四，定期监测体重、腰围，主动关注健康。建议大家养成习惯，定期称体重、量腰围，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有高血压、糖尿病家族史的居民，更要重视体重管理，每年积极参与社区体检，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居民朋友们，健康体重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也是预防慢性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健康从来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药养出来的，而是靠每天的好习惯积累出来的。管住嘴，迈开腿，稳住体重，守住健康。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日常做起，科学管理体重，远离慢病困扰，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们，科学管理体重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3: 蔬菜焯水，
1: 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 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

0: 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
1: 嗯，
0: 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
1: 嗯，
0: 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
1: 哦，
0: 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
1: 哦，
0: 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2: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进入到了这初秋时节啊，我们有太多的美味水果可以去品尝。那其中有一样水果呀，它吸收了一整个夏天的灼热和炙烤和精华，浓缩成了一颗颗饱满的晶莹剔透的火红发亮的籽粒供我们品尝。这种水果就是非常诱人非常甜美的石榴。
4: 嗯，这个石榴啊是个好东西啊，而且吃起来呢甜甜的啊，这个也非常在中国呢有很好的寓意，多子多福啊、嗯、这个不光光是好吃，而且很多带着吉祥寓意的一种水果。又到了石榴上市的季节了，您家有吃石榴的习惯吗？从小呢我就看到我这个发小家种了一棵石榴树，是盆栽的石榴树，真的每年会结出那么不是特别多的几个石榴，味道还带着一点点酸酸涩涩的感觉。
5: 在东北地区种石榴的话，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
4: 对，而且还得经过自己的人工授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挺神奇的，所以从小就知道石榴这么个水果。长大以后呢，后来发现呢，哎呦，原来石榴可以长得这么大个儿啊，而且呢这个籽儿啊也是通红通红的啊，一颗颗的特别好看，而且味道也是甜甜的。
5: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应该是在小的时候吧，去上这个大连旅游的时候，然后去了之后呢，就看到街边，当时正好赶上就是这9月份10月的这附近啊，9月份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这个小的摊贩哈、啊，推着小车卖那石榴，就看到有很多成熟过劲儿的石榴都已经就是晒得炸裂开来了，然后就会让我们免费的品尝嘛，尝上一颗，那个汁水真的是超级丰富，而且呢口感非常的甜，而且看着那个样子就会感觉到让人特别的讨喜。不过这个石榴各种各样的都好，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讲哈，有一种烦恼，就是它实在是吃起来太麻烦了。
4: 嗯，对啊，这个所以先教大家一个办法啊，咱们把整颗的这个石榴啊，咱先呢在这个它的这个上端的位置，先用小刀啊，这给它切成一个正方形，就是把它这个
5: 像小花一样的地方，
4: 对，正方形切完之后呢，然后再顺着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角的边呢，顺着把它切成四个道，这样的话呢，用这个刀尖呢把那个小正方形的地方撬个小边，啪，这么撬开之后，然后找个盘子或者一个小盆儿，这么一掰的一瞬间，很多籽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把它慢慢剥出来之后呢再吃，哎，特别好，方便。
5: 哎，如果说您比较嫌麻烦的话，就是可以用大锅这个步骤之后啊，紧接着您不去剥啊，而是拿一个这个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勺子去轻轻的敲击这个皮儿啊，当然了，您下面一定要记得放一个盆儿或者是碗儿来接着，这样子呢掉落的很多石榴籽也会直接进入到盘中。
4: 嗯，看教这个石榴的吃的方法啊，那么教完之后呢再来说一说石榴到底哪儿好。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润燥生津，缓解秋燥过后啊不少人出现皮肤干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这都是刚才说到秋燥表现啊，另外一个就是呢可以滋阴润燥啊，对改善上述的秋燥有各类的不适的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像咽喉干痛啊，少咳少痰啊，这个包括口干啊等等的都能起到帮助性的作用。
5: 嗯，我们说石榴还真的是很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去吃啊，我们说吃应季的水果嘛，它除了能够润燥生津以外，还能够收敛肺气补益肺气。石榴呢它是属于性温的，而且呢味甘酸，归肺大肠经，它的酸味啊可以帮助我们啊收敛护住我们的肺气，养肝和护肝，契合了秋天这个少辛增酸的一个养生原则。秋天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适量的进吃啊、吃一些这个酸味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呢容易损耗我们的津液，加重秋燥，还容易让人情绪烦躁。但是这石榴它是酸甜可口的嘛，酸味呢能够帮助我们收敛，还能够帮助我们滋养阴液，对于缓解秋燥有着非常好的益处。
4: 嗯， 另外一个呢，它能够辅助调理呢腹泻，那这个收敛的作用，减少呢肠道水分的流失，肠道功能偏弱的人群能起到一定的收敛的作用。营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首先抗氧化，你看这个有个广告啊，蕴含丰富的红石榴精华，延缓抗衰老啊，尤其是花青素哈、比较丰富，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同样具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
5: 嗯，同时呢，你像这个现代学营养角度呢，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哈。说这石榴当中啊，它含有石榴多酚等等的多酚类的物质，而且有研究也发现了这类的成分，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血管内壁脂肪的堆积，对于我们日常维护血管弹性有着很好的作用，同时对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有一定的辅助意义。但是哈、我们说这个日常食用石榴呢，只能是作为食疗的一个调养，不能够替代药物来去进行治疗。另外呢，石榴当中啊，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石榴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包括健胃消食的一个功能。最后一点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维 C 了，增强免疫力。维 C 呢含量是非常的丰富的，能够帮助我们作为日常的食疗啊，对于预防感冒也有着一定的辅助意义。
4: 嗯，你看，我觉得这个吃石榴大家都愿意有这个吃一把一把的吃，有人喜欢一粒一粒的吃，不一样的办法。但可能我觉得来说过瘾的这么吃法，哎呀，赶紧的来一大把，咔咔一顿嚼啊，嚼完之后吐籽儿。还有更方便的，就直接你买一瓶石榴汁儿，鲜榨的那一种，哇，我觉得那个喝起来更过瘾呢，好好喝呀。
5: 哎，但是它虽然很过瘾，你不觉得它有点缺少了一种灵魂吗？
4: 嚼的那个过程是吧？
5: 对，是的。当然就现在也有的人家可能备一些这个榨汁机哈、直接把这石榴剥好了放到榨汁机里，直接榨成这个果汁来喝。那其实我们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膳食纤维能够被摄取。有的人可能会说，现在这石榴真的是非常好哈、以前那个石榴里面的籽儿都非常的硬啊，嚼起来也不好嚼啊，而且苦涩味特别的重。现在多数的呢都是这种软籽的石榴，不仅好嚼，而且呢那个苦涩味也会少了不少。
4: 嗯，那吃石榴也需要注意的，不能说哎呀这么多的优点，那我天天吃顿顿吃吧也不行。有两点要注意的，肠道偏弱的容易腹泻的人群适合吃，便秘的人群切忌大量的单独吃。另外想更好的吸收营养的话呢，搭配另外一种水果来吃，它就是牛油果。
5: 哎呦，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怎么搭配呀、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牛油果啊直接切成小块，然后把包好的石榴和它放到一起，以及呢我们也可以去拌入一些其他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做成一个蔬菜沙拉，口感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而且也很适合秋天我们去做一种食疗。另外呢，像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石榴我一次性买的有点多哈，而且现在石榴呢口感都比较偏甜，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怎么办呢？可以煮水。当然了，因为它维 C 含量比较高，我们如果说想要把石榴煮水的话，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维 C 会流失和破坏，我们不妨呢可以先煮其他的食材，煮得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石榴加进去，有一种淡淡的粉色，也非常漂亮，非常好喝。
4: 嗯，反正就是我们家每年呢，这买完石榴之后呢，就先剥啊，这个剥两个大颗，然后呢放在碗里面就这么吃，咔咔咔吃，吃了很过瘾。虽然说我觉得那个软籽石榴吧，它籽的确是软，但是我总觉得可能不太愿意把它咽下去，还是要把它吐出来的。
5: 这个我有同样的感受。而且就对我来讲，就是一旦不小心吞进去一点这个石榴里面的籽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喉咙这儿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
4: 拉嗓子，
5: 对，特别难受。然后但是也见过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包括家人啊，吃这石榴的时候还得吐籽儿，真麻烦，现在都是软籽石榴，谁还吐籽啊？我就直接嚼一嚼哈、能咽进去的我就直接咽进去了，是不是？石榴籽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啊。那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您本身这胃肠道不是很好的人群啊，那我们在吃石榴的时候，这籽儿您最好不要吞下去。
4: 嗯，对了，这是关于吃石榴的一个注意事项啊，也跟大家好好的细细的盘点了一下。另外再说回这个天气啊，天气逐渐转凉了，大家可以吃一些温热的一些食物。除了这两天我们跟大家说可以煮梨水以外呢，我再分享一个我们家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也是经常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梨和苹果放在一起煮。因为梨的这个甜味呢它很重的，而苹果的那个酸涩的味道呢有的时候会中和一下那个梨的那个甘甜的那个味道。如果你喜欢酸酸甜甜那个口感的话呢，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5: 你这个是不是特像就是煮出来之后特别像那个东北的自制罐头？
4: 就是煮完之后啊，就是那个梨和那个苹果，就是那个苹果可能更明显一点，因为梨还带 带点沙沙的那个口感。
5: 嗯，
4: 苹果的话就是特别的软糯，就是那种就是你不想太费牙的那种嚼的话呢，这个太适合了。
5: 尤其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啊，你平时吃水果可能咬不动啊，或者说不是很愿意吃水果，那你煮成这样软糯一点的比较好嚼，而且呢因为秋天嘛干燥，我们要补水，煮成汤汤水水的也能够多摄入一些水分。不过煮这些甜品呢，包括一些饮料啊的时候呢，咱最好不放冰糖，选择天然的食材。因为你像我们说的吃的这些的水果当中，它已经含有非常丰富的果糖了，足够我们的能量摄取了。
4: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推荐的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吃过的也做过的，就是莲藕炖排骨，一定要选择那个粉藕啊，先把这个粉藕呢取出一部分之后啊，这个打成泥浆，然后这样的话呢，在煮完了煮半烙的时候啊，就老东北话讲煮半烙的时候，煮到中间那部分时候，把这个打好的那个粉藕的熟的这个藕的泥浆倒进去之后呢，会让整个那个汤色一下变成那个淡粉色的。
5: 哟，还是你会吃啊。
4: 嗯，
5: 这我们家特别喜欢就是吃藕嘛。
4: 嗯，
5: 无论是脆藕还是粉藕啊，这两种藕它有不同的吃法。当然您要想炖汤的话，就是现在可以买这个粉藕，尤其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鸿鹄粉藕啊。
4: 嗯，
5: 非常软糯。当然大锅也推荐的这种的方法，你要想让它做出来像饭店一样的汤汁浓郁，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粉色，那可以把这个一部分的藕给它磨成碎碎糊糊，再下入锅中，这样的口感也会更有层次。
4: 对，当然了，这个慢工出细活啊，这个你可以多包一会儿，这样的话呢，这无论是这个藕啊还是这个排骨啊，都会更加的软烂一些，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秋天多补水。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5: 我是杨希，
4: 咱们明天见。
5: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年接种的免费人群有哪些，以及咱们顺义区的相关政策呢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盘点。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流感发病和重症的发生风险。为了有效防控秋冬季流感流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9月7号就已经启动了。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的原则，全市各接种点将有序开展各类人群的疫苗接种，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会根据流感流行的形势动态调整。
1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种服务和预约的方式。首先呢，各接种单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之上呢，结合实际的需求，通过提供周末疫苗的接种服务和设置临时的接种点，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这系列措施，去提升接种服务便捷性。那么预约的方式呢，采取的是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的两种方式。咱们市民呢，可以通过京通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接种门诊的电话，还有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来预约。免费接种的人群呢，还可以由相关的单位统一组织分批的、分时段的去进行预约接种。
6: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接种啊，因为疫苗呢，咱们接种完了之后2到4周

0: 才会产生有效的保护，所以呢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9到10月份呢，这是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咱们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常通风，适度的锻炼一下，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全方位的做好防护。另外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具有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没有接种过23价肺炎球菌疫苗，可以在接种门诊预约登记，经评估无接种禁忌之后呢，咱们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的。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提前致电辖区接种门诊进行确认，避免往返奔波。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其实呢关于疫苗的接种政策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不仅呢延续了市级的免费政策，国家还特别为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增加了免费福利。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的快速了解呢，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画好了重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其实今年呢，除了北京市原有的免费接种政策之外呢，国家呢还特别针对于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出台了免费的政策。那么北京市地方的免费政策，咱需要干嘛呢？带好身份证、社保卡，全区任选门诊。那具体的就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者是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那么出生的日期呢是在1966年12月31号之前的老年人。第二个呢，就是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的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校，包括公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前期呢由学校联合属地的卫生院统一组织安排接种。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小学校以及医疗机构还有疾控机构，包括养老机构等重点的行业的一线人员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还有就是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专属的免费政策。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仅限在农村地区接种门诊接种。
0: 对于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呢，首先第一类是65岁，接种日期到出生日期及以上老年人，前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均可以免费接种。农村地区接种门诊呢，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中已包括在内。另外呢，咱们顺义区呢共有19个镇、23个门诊都是属于农村地区接种门诊。具体信息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顺义区卫健委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相关推文。
1: 如果呢各位是不属于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以上的这些免费人群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的是自费接种。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可以支付的。
0: 咱们医保账户是医保账户是可以支付，比如说本人接种，咱们可以刷北京职工医保的各账就可以了。这个呢咱们看病就医的时候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那如果是给家人打的话，这个就要说到家庭共济账户了。家庭共济呢是以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或支付疫苗费和接种服务费，支付费用使用的是各账余额，不是统筹报销，不占用起付线。
1: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如果本人呢是北京职工医保，如果您想给的话，前提是家人也必须在北京参加基本医保，没有，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用的啊。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外地的医保能否支付，需要看的是参保地的政策是否支持，比如说外地医保个人账户能够支付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和费用，那这个咱得看当地的一些政策，需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0: 是的，另外呢，还需要做提醒的就是，能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及家庭共济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接种费用的门诊名单，咱们也得关注一下顺义区卫健委微信公众账号的相关推文。接种之前呢，咱们可以对照推文里边的内容查看自费流感疫苗接种的启动时间，咱们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或者咨询接种门诊。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T2航站楼的机场巴士候车厅开始启用了。首都机场原T3航站楼的城际巴士售票厅经过改造，整体呢迁移到了T2航站楼机场巴士。

0: 士售票厅及发车位这个旁边。那么九月起呢，经过地面的翻新，还有玻璃门窗的更换，以及灯箱标识加装等这一系列的改造，这一老的售票厅呢，也是正式的升级成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那么三号航站楼内的这个候车区啊，仍然是保留的。
1: 是的，为什么有这个改造呢？咱先来看一下过去的情况。23年呢，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内候车区启用，乘坐机场巴士的旅客呢，可以走进航站楼内候车。原本车道旁边的城际巴士售票亭便被废置弃用了。那这一次的改造升级呢，就是针对这个售票亭的再利用。首都机场参照 T3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区成熟的运营模式，完成了对 T2 机场巴士工作区域的资源整合和布局优化。改造之后的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整体分为售票区、旅客休息区、发车区三大功能区域，也实现了大家购票、候车、乘车全流程动线的高效顺畅衔接。
0: 那么走进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旅客休息区呢，其实这个环境比之前相比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你像一排排整齐的座椅是十分的舒适，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咱抬头您呢就可以看见线路的显示屏，还有空调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也是十分完备的。所以说咱们旅客候车的时候呢，不用再被这种冬冷夏热而烦恼了，那么整个的候车等待可以说是更加的从容和舒适了。
1: 这是等候区，来看一下售票区。大家可以看到人工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两种购票渠道，机场巴士线路图还有各班次发车信息呢都很清楚啊，也公示出来了。当然也有专门的人提供购票指导和问询服务，让大家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到出行的信息，完成购票还是很轻松的。
0: 发车区域呢就是规划了一个叫做一主一备的两个地方的这种发车的车位，那么咱们工作人员呢也会有序的去引导各线路的车辆进站停靠，也让咱们旅客得以高效完成检票上车的流程，有效的能够提升车辆周转的效率。
1: 是的，目前呢首都机场室内巴士已经开通了到各火车站的路线，比如说北京西站线、北京朝阳站线、北京南站线、北京丰台站线等路线，票价呢是25到30元的区间。也开通了直达八达岭长城的旅游专线，票价55。城际路线开通了直达廊坊城市航站楼和天津通沙客运站的车次，票价呢分别为50元和120元。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平，帮助咱们群众啊有效的去识诈和防诈，那么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了。
1: 哎，是的，这个 APP 里边呢确实和过往的 APP 不太一样，因为它加了一个从名字上来看加了 AI， 所以它里边也融合了比如说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大家通过手机只要输入一个可疑的场景， APP 呢就能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语言、视频等多个维度呢能帮我们去把这个诈骗手法给它拆解清楚了，提供防范识别的对策。
0: 那么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呢，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像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呢也同步开放，用户呢可以快速的去体验各项反诈的智能服务。另外呢，这个 APP 呢有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值得大家看。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

0: 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顺义地区的天气情况。你好。
4: 你好。
3: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样。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9日到11日呢，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逐渐回升，但是昼夜温差逐渐增大，那么在早晚气温比较舒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4: 再见。
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6: 好，我知道了。
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不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8: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2: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4: 帮助让人温暖，
15: 让人温暖。
14: 帮助让爱延续，
15: 让爱延续。
1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5: 更温暖。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网贷的套路以及大学生诈骗的相关信息。其实说到网贷呢，现在网络上啊，借钱也越来越容易了。好像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接触频率比较高的 APP 啊，都有一个借贷的功能，只是大家名字啊或者方法呀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总体来说呢，咱们能拿到钱的概率或者是机会也变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啊可能会被一些网贷套路给骗。比如说有些网贷呢可能会打着一个低利息啊，那一次能借好多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噱头，让大家觉得，哎，我在那个什么什么 APP 贷的就没这个多，哎，我在他们

0: 参加试试，但往往这么一试，有可能就让我们掉进陷阱。
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防范的一些典型的套路啊。首先套路一就是低息引流，然后它会拆分收费的这种非法放贷的这个陷阱，您可一定得上上心了。其实有些不法分子呢，他会以日息啊低至万分之几，或者是零利息，或者是低月供等等这些话术来引流，然后呢刻意的去隐瞒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保险费，反正就是各种附加费用，通过拆分收费名目去隐藏实际成本，所以就导致产品综合年化的融资成本呢远超合理的一个区域。你像部分这个贷款呢，它还存在啥叫砍头息，就是这种违规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在这个放款前预先要先扣除保证金、手续费等这些费用
0: 啊，
1: 然后就按这个全额本金计息，就把它划进去了。
0: 所以呢这个砍头息啊确实是一个违规操作，让大家呢本来能借10000，最后呢把所有的什么手续要乱七八糟扣掉之后呢，到手里就几千块钱了。
1: 对，所以呢这部分平台也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然后他也会去捆绑一些不合理的费用，比如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这个高额隐息融资成本，甚至会陷入到以贷养贷这种债务恶性循环了。
0: 这第一个套路，低息引流。第二个套路呢是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有的非持牌机构、山寨贷款 APP、 陌生短信链接，还有私人微信中介告诉您没有抵押也免查征信，能秒批大额额度，这简直是打在了很多朋友的痛点上啊。就为了噱头啊去吸引更多人，然后呢再告诉您您账户冻结，要验资，要流水包装，要征信修复，不是说不查吗，这儿来个征信修复了。还有什么代办服务费这些名义呢，先要求我们转一个账啊，把这个费用给支付了，承诺呢放款之后啊这一些钱都会返还的，等我们真的把钱交过去了之后，相关平台或者中介呢立马失联，这就诈骗了啊。我们钱自然也要不回来了。还有的中介呢会诱导大家提供个人银行账户进行交易，实则呢就是利用咱们的账户去转移非法资金，这就涉及到帮信罪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让大家呢同时面临着什么呢，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甚至面临账户冻结。
1: 对，这是第二个套路，就是虚假的渠道前置收费的这种贷款类的诈骗。那么第三个套路是啥呢，就是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你像有这种部分短视频或者电商平台，它会诱导消费者超前消费，然后引导消费者分期借贷、多头借贷，影响后续个人的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等信贷业务的一些审批。你像个别平台呢，它这个广告啊会诱导咱们借款人将消费贷、经营贷这些资金啊，然后违规的转入到房地产领域、证券市场或者是投资理财等等这些领域。那么金融机构一旦发现了这些行为的话，那是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咱们借款人提前结清全部欠款，并且要收取违约金的。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三个典型案例啊，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他们的一些营销啊、秒批啊、包括大额借贷啊、免这个查征信、无抵押，就像一片叶子遮挡住咱们的双眼，我们一旦相信了之后，您就发现了这叶子背后遮挡的那可是一座座大山。如果您把这个非法放贷机构呢这个贷款啊给领了，那之后面临的压力啊，面临的那个利息啊，那真的是利滚利。所以咱们一定要更理性一点儿，面对这些非法平台的诱导贷款，咱们一定得选择正规的渠道，理性的借贷。虽然有些正规渠道呢可能没有非正规渠道好像看起来得钱那么多啊，但至少我们是安全的，资金有保障，个人信息有保障啊，还得量入为出，保护自身的财产和信息的安全。
1: 没错，另外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正规的渠道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去警惕这种贷款的陷阱，比如说咱们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的短信，
0: 对，
1: 还有这种什么进什么微信群啊、短视频推荐的这个弹出的这种链接之类的，一定要慎重。还有就是一定不要去扫描一些不明的二维码去下载一些仿冒的网络贷款程序，也不要去通过非法的中介私人社交账号去代办信贷业务。
0: 对，还有就是呢，咱们一定得看清楚综合融资的成本，
1: 嗯，
0: 也不要答应什么前置收费啊。咱们在签字之前呢，得看一看具体合同条款，还得要求他们呢，你得把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给我写清楚了。你别说啊，最后能得到多少钱，
1: 嗯，
0: 但是我要承担什么样的成本，你得给我说清楚，利息多少啊，担保费多少啊，服务费多少啊，保险费，就把所有的费用给我核算清楚了。啊，还有实际的年化利率也告诉我。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除了要问询清楚之外，还得要阅读还款计划逾期罚息啊，提前结清这些规则条款，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是不是要同步购买保险和其他增值会员服务。
1: 嗯，
0: 也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去转账汇款，但凡的跟我们说啊，您得先转一笔账，缴了费之后呢才能放款，放了之后我再给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这都是诈骗行为。咱们钱一旦出去了之后，这笔钱就不由我们说了算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严守好咱们的个人信息谨慎授权隐私权限。金融消费者咱们在办理这种贷款的时候呢，仅需要去提供必要的一些，比如说身份信息。那么业务办结之后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手机隐私权限的这个授权，一定不要去向第三方去透露咱们银行卡的密码、短信的验证码，还有人脸核验的信息，也不要把手机啊、身份证这些东西交给第三方代为操作，防止咱们的身份信息被盗用。
0: 对，咱们呢还得合理借贷，不要听信一些人说的什么以贷养贷啊。
1: 嗯，
0: 你一号贷了这个，五号贷那个啊，就好像串珠成链一样的哈、形成了一个资金流，这个非常危险。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收入情况，合理确定一下借多少钱，以及每个月要还多少，是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也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包装的贷款材料，避免盲目多头频繁去借贷，也要妥善的保留好资金的使用凭证，不要把消费贷、经营贷这些借贷资金违规用于什么炒房啊、炒股啊、投资理财的领域。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相关的案例啊，有的中介说我能帮你贷啊，结果呢是用拿我们的资质去贷什么经营贷，结果呢这经营贷贷出来钱了，最后呢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其实在这是违规操作的啊，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承受很多不必要的后果。
1: 嗯，
0: 如果是已经有多笔负债的朋友，咱们得制定一个科学的还款计划，不要想着今天钻个漏子，明天听个中介啊，这样是不靠谱的，防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累积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1: 嗯，其实呢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去留存一个完整的贷款的凭证，依法依规的维权止损。咱们在贷款的时候，如果遭遇到了什么高息收费、捆绑搭售、诈骗等这些情形的话，咱们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留存借款的这个合同，还有这些什么息费的一些明细，包括彼此之间的这种转账的凭证，包括催收沟通的这些记录，还有就是平台的这个宣传页面的截图等等，这些证据很重要。其实关于他这个平台页面的宣传的这个截图，咱们在想要去通过这个宣传去进行贷款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啊，就赶紧把这些截图都做好、叫做什么，得提前叫打好提前
0: 防患于未然，
1: 对、把这个都截图弄好了，然后呢当如果遭遇了这些刚刚说

总结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理性借贷，结合自己情况来评估一下还款能力，具体呢咱们要借多少钱，按需办理信贷业务，也要远离各种各样的借贷陷阱啊，守护自己的财产和信用安全。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6: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播报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枯柳树环岛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司机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近期呢阴雨天气比较多，路面比较湿滑，视线易受影响，极易引发追尾、剐蹭等轻微事故。那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务必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不超速不超员，不随意变道加塞，不疲劳驾驶。骑乘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市民朋友，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行人过街请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快速安全通过路口。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6: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7: 再见。

0: 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

0: 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1: 92.9兆赫，声动瞬移，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学生的线上兼职诈骗啊。其实现在呢，很多线上兼职呢都会去渲染啊，自己这儿呢每天赚的钱很多啊，躺在家里一动不动啊，月入过万啊，只要你刷刷身份证，刷刷脸，而且还零风险，不用干活，就这样的一个广告，也有人听信了啊，确实。
5: 所谓的躺赚吗？
4: 对，躺赚。再来看一下，在校大学生付某想利用课余时间呢赚点外快，他呢在线上平台认识了一名中介，中介呢给他推了一份代为办理新营业执照的兼职，办一个新的营险，那办就办呗，也不是办别的，也不是办贷款，对不对？
5: 对，
4: 他就按照中介的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完成了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中介呢确实也给了他。
5: 他只是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线上代办兼职吧，但是没过多久啊，竟然成了某一个公司什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还有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你看这官都挺大的。无力清偿对外的债务，导致他自己个儿
4: 一家公司就职之后呢，这家公司呢经营不善啊，一开始裁员了。当时裁的他呢，给他的那个待遇并不是法定的待遇，而且呢还欠了他一个月的薪水没有发。这一个月呢是他实实在在上了班的一个多月，然后没发怎么办呢？他只能找劳动仲裁。最后呢，劳动仲裁就说没办法去调解，因为呢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代理人，包括法人啊、董事啊什么乱七八糟人，都已经不是原班人马了，查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啊，远在偏远地区的老人，这就是
5: 哦，那也是相当于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案例这样的。
4: 对，他们就是利用一些并不知情的人啊，把他们身份信息拿过来之后呢，这家公司法定代理人要跑路了，那、经营不善，但自己呢又不想承担债务，不想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呢就随便拉着人来给垫背。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学生付某呢，就是垫背人员之一。
5: 所以说，你看这件事儿，自己如果

0: 在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的感觉你眼下的这个兼职是挺方便的，就是像咱们刚开始开场说的那样，躺赢，但是躺赚，但是最后你看自己反而倒背了一身债。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父母也是多次的联系了这个中介去追责，但是无果而终，没有办法了，最后呢向法院提起了起诉。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回复的。法院认为啊，傅某他是属于挂名人员，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与其不存在实质的利益关联，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
1: 嗯，是的，而且呢傅某也没法和公司取得有效联系，并通过召开股东会等内部途径来救济啊。此时呢提起诉讼是他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应当予以支持。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维持原判，案件呢现在已经生效了。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也要提醒大学生朋友们啊，咱们找兼职可以没问题，但是咱们得找一些靠谱的兼职，不要想着啊月入过万或者每天呢大几百的这个收入，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呢？所以咱们还得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个好兼职，靠谱的兼职。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呢是部分的摄像头跑偏了，被遮挡的透明厨房成了用餐区的直播，明厨亮灶为什么不照亮灶台呢？也就是说现在呢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呢，原来我们给大家也分享过啊，咱们只要点这家的这线上的店，然后您想点他们家外卖，但是呢就觉得哎不是特别放心呢、那点他们家的直播，因为有后厨直播，我们通过直播的镜头能看到哇他们家到底干不干净，
0: 厨房怎么样，
1: 对，还有呢、厨师啊包括帮厨啊他们的佩戴啊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齐全的，啊这个菜有没有洗干净啊，都能看得到。所以那段时间刚出来明厨亮灶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啊也涌进了这各大餐饮，到了呢就开始把这个镜头啊转向用餐区，
0: 对，跑偏、
1: 这个镜头呢有来去看一看他们家的明厨亮灶，这不是吧台和用餐区吗？如果您正好在吧台就能看见自己的身影了，
0: 上镜了您嘞、
1: 对，所以呢现在大家好像这个明厨亮灶的直播啊都没有把摄像头对准该对准的地方，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包括国贸商圈的一个老北京面馆也是一样的，您如果看他们的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用餐区几位客人埋头苦干的。
0: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好好的最开始要求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然后其实有很多店铺啊，就是你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明明写着明厨亮灶了啊，让你的这个摄像头指定朝向哪儿，这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哈。
1: 对，有。
0: 对，在这个规定当中有一条就说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它是属于倡导性的条款，虽然说并不强制商家安装，但是条款当中明确了，你一旦你商家你选择启用并且挂上这个链接标识，你就应该去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转，包括监控画面要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
1: 哎，对，同样呢在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第11条同样要求，摄像头安装应覆盖粗加工区、烹饪区、专间专用操作区域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区，也同样有了这个标准的要求。既然有了指导意见，有了标准要求，有了规定在这儿，为什么这直播的画面就是对不上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店铺啊，它在平台上面显示地址呢是在朝阳北路的某号楼的1层，它的直播画面呢也没有这个后厨，也只是有公共就餐的区域，但是很蹊跷的就是它画面中的墙面海报和柜台餐的这个菜单上面写着鱼之谜的店名，可它的店名呢是万家早安品质早餐的店铺，就感觉这名儿也对不上啊。还有就是它在直播平台当中显示的画面是重庆凉拌菜、夫妻肺片这些菜品，和平台主营的煎饼、油饼还有豆腐脑完全不搭界。
0: 对，另外呢你看你根据平台去显示的这个地址啊，记者也是根据这个地址去找到这家早餐店，

0: 况是啥呢？它是一间独立的底商门脸儿，面积不是很大，要设有后厨啊，还有少量的这个堂食的座椅。你像这个布局啊、环境啊，和直播当中的美食广场不太像。
1: 嗯，是的，就是有这些不太像的地方啊，就跟对不上。难道他们家换面是拼接过来的吗？还有的商家呢，镜头虽然对准了操作间，但是角度很微妙，美端上显示为某炒米饭的商铺，点进名厨亮灶之后呢，它高高叠起的外卖包装刚好挡在摄像头前面，操作台完全被挡了。你说它有没有名厨亮灶吗？它确实对准了，但是对准的这个路线上面呢又有遮挡啊，这真的是漏洞钻的。
0: 你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呀还是不小心，
1: 哎，对，
0: 这个也没有办法去取证。
1: 哎，还有的一家是新源南路的一家凉皮先生的店铺当中，两路监控啊，标为加工烹饪的画面显示，设备离线了。哎，这也是很难说了啊。用的方法真的是千差万别，但都一样，就是不对准自己该对准的地方。那另一路标注为后厨的画面，对准的却是外卖的取餐区，镜头里来往往的都是骑手的画面。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真的要去看看名厨亮灶，您发现呢，这家店铺完全给不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信任。
0: 对，所以呢，记者也是针对于我们刚刚罗列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分别去询问了三家外卖平台。那么客服人员呢，据说平台要求名厨亮灶摄像头必须得对准厨房等这些食物制作的区域，否则消费者可以向平台去反馈，督促商家整改。你像这个淘宝闪购客服就说了，这个摄像头呢是要对准大厅或者是消费者的，那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规定的，也不符合这个规则的，平台呢会视情节的这个做出一个内部的处罚。那么美团给出的回应是说，目前这个技术上呢没有办法去实现，就是每天实时的精准的去监测，但是运营人员会不定期的在网上抽查商家名厨亮灶的情况并予以提醒。
1: 哎，是的，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确实很难去理解该名厨亮灶的摄像头呢却不对准该对准的地方啊。如果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有疑问有诉求啊，却看不到他们家的名厨亮灶后厨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要投诉举报商家的话，可以找平台处理，也可以把线索呢反馈给商家所在属地的市场监管所。如果要投诉平台管理问题的话，就需要找平台注册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0: 对，
1: 那目前呢，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情况啊，三家外卖平台上面名厨亮灶的开通的商户还是少数的啊。其实如果从商家的视角来说，他们也会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镜头啊一直对着他们家后厨，万一有一些卫生细节被放大之后，也会给工作人员、给店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情况。那其实还对于一些工作人员来说呢，他们本身呢，比如说性格的问题啊，不太喜欢在镜头前面露脸儿。那这时候镜头对准他们，也会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那也有可能员工呢，他自己就把这个摄像头给他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原因呢也都存在。
0: 其实呢，一旦你商户，如果你是自愿去选择开放的话，咱就不能够去怎么说呢，弄虚作假。既然你选择去挂上这个名厨亮灶这个标识了，但是你却提供一些失效的、张冠李戴甚至是严重偏离主题的画面，那本质上就是错借标识，就是借标识来去吸引流量，你这属于啥，叫做虚假宣传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希望咱们外卖平台呢，对这些其实也是商户啊，咱也有一定的这种审核的核验的一个义务。如果你发现了，咱就及时的去排查去处置，否则的话你属于履职不到位。
1: 是的，所以说呢，也鼓励大家啊，经营的商户，咱们呢后厨做得很干净，一切都是合规的，也都是标准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份信任呢，好好的、坦坦荡荡的展示给消费者看，消费者看了之后觉得哎挺靠谱、挺相信的啊。那我们可能就多留住了一个常客、回头客。那还有对于平台来说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责任压实，把这个漏洞啊给堵住啊，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扰乱消费市场环境。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啊，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0: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0: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0: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一些事故也会因为季节性因素而发生概率升高，因此各企业要积极落实安全措施，千万别让安全意识打了盹儿。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会直接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因此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工作尤为重要。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施设备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接地路线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气温转凉，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检测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教育群众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把责任细化到每个人身上，制定安全防火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科学合理地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消除火灾隐患。要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掌握扑救火灾的应急方法，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氧气乙炔两者不能混放。焊接作业时要设专人监护，配备必要的防火器材，并在焊接点附近采用非燃材料做遮挡隔离板，防止焊珠四处迸溅而造成火灾隐患。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是建筑工程施工的旺季，但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必须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企业要认真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做好各种设备的安全防护工作。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堆放数量较多时，应进行载荷计算，并对楼面、屋面进行加固。注意交通安全。进入秋季逐渐变冷，北方地区白天时间变短，人们大多也会出现秋乏现象，驾驶员要集中注意力，确保交通安全。如遇秋天能见度较低时，应延缓出车，行驶中严控车速与前

0: 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开启危险信号灯。部分地区深秋，地面容易结霜，车辆与地面的摩擦附着力明显下降，容易造成车辆侧滑，因此必须严格控制车速，遇紧急情况提前减速，缓慢平稳通过。弯道行驶中，避免急打方向和紧急制动，谨防车辆侧滑引发事故。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幸福往往源于放下，累了咱们就清空大脑，把纠结的对错呀、紧绷的目标都暂时放下，思绪静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手边的茶，可能我们想的很多东西才会重新变得清晰可感。
3: 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学会的就是退后一步，再去看当下的这个事情。其实许多曾经压的你，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那些什么必须得如何如何，必须得怎怎样，都不过是您自己啊给自己个儿设下的这些栅栏、这些围栏。有的时候呢，松开手并不是说是丢弃，而是能够让我们腾出空间，让新鲜的空气和偶然的这些惊喜慢慢的回归。当我们不再去用力的追赶，不再去反复的掂量，其实幸福它就藏在一瞬间的那种平静当中，和你轻轻的握了握手。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3: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社区烟火暖人心，邻里相伴去悠长。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小小的活动室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声乐合唱温柔治愈，趣味数独益智怡情，话剧朗诵浸润心灵。多位热心居民自发化身公益讲师，让辖区老人走出家门相聚相伴，在学习与陪伴中收获快乐。活动室内优美的歌声不时响起，声乐课堂上近20位老人齐聚一堂，在送别的旋律中轻声合唱，默契配合。负责声乐教学的是00后青年志愿者李义林，自小学习声乐，拥有扎实的唱功。授课过程中，他耐心指导老人们调整呼吸，控制气息，校准音调，细致纠正每一处演唱细节，温柔陪伴大家感受唱歌的魅力。声乐课堂落幕，趣味数独课接着开讲。授课老师文丹琪深耕数独领域20余年，退休后依旧潜心钻研，热爱不减，将数独解题作为日常必修课。2026年初，他主动投身社区公益教学，每周常态化开展数独讲解，义务为辖区居民授课，吸引了众多老人踊跃参与。不同于传统数学教学的生硬灌输，文丹琪的课堂主打趣味引导，循序渐进。他摒弃枯燥的理论公式，通过精准点拨、分层引导，鼓励老人们独立思考、自主解题，在一步步突破难题的过程中收获成就感，真正爱上动脑，乐于思考。在居民高菊梅的家中，他正和爱人邢吉贵讨论社区话剧社的反诈剧本《不翼而飞》，这是他们根据社区真实案例改编的。为增强居民的反诈防骗意识，他们决定创作此剧本。高菊梅不止参与剧本创作，退休前就是话剧演员的她，身为公益讲师，逐一对话剧社成员的台词停顿、语气节奏、肢体动作进行细致指导，耐心打磨每一个表演细节。夫妻二人深耕文艺创作与表演多年，始终秉持热爱初心，聚焦群众需求，精心创作编排了一大批优质的文艺作品。一堂堂公益课堂，一次次温暖陪伴，让平凡的社区日常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烟火气息。从青年志愿者的青春赋能，到退休居民的余热奉献，一群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用无私付出，丰富了邻里生活，温暖了晚年时光，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成为社区日常。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一场跨越语言不通的暖心接力在顺义公交线上温情上演。顺十路、顺七路公交驾驶员与车队安全员默契配合，帮助一名外籍乘客找回了遗落在车厢内的黑色背包。顺义公交工作人员用耐心、细致、高效、负责的服务，诠释了城市公交的温度与担当。当日17时47分，顺十路公交驾驶员刘秀全在始发站、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站等待发车，乘客有序排队刷卡上车。其中一名外籍乘客携带黑色背包和行李箱，落座于前门横排座位上。在车辆抵达一经路站后，他拉着行李箱匆忙下车，不慎将黑色背包遗落在座椅上。下车后，外籍乘客很快发现背包遗失。此时，一辆顺七路公交车恰好抵达站点，他匆忙上车，向驾驶员郝丽妍寻求帮助。郝丽妍回忆，车辆刚一开门，这名乘客就上车，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是他用翻译软件表达自己的背包遗失在顺十路车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内容。他一个人中文又不太会说，肯定特别着急，我就赶紧找到车队安全员吴志玲的电话，让安全员帮他联系背包锁在车辆的驾驶员。领会郝丽妍的意思后，外籍乘客在站台用电话尝试与吴志玲沟通，由于中文词汇量有限，他在说了需要帮助后就用英文进行表达。吴志玲说， 我当时在电话里听到背包和食物这些关键词，意识到他有物品遗落，就引导他寻找身边的热心市民代为沟通，告知他到 T3 航站楼站等候。顺时路公交车司机刘秀全驾驶车辆抵达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后，照常巡视车厢。这时他发现了背包，就在准备拍照上报工作群时，看到了吴志玲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工作群回复，并妥善将背包收纳至驾驶舱。完成运营任务后，返回到 T3 航站楼站。到站后，刘秀全将背包拎至车厢外醒目位置，在站点焦急等候的外籍乘客连忙上前认领，顺利拿回背包。外籍乘客连连向刘秀全致谢，并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暖心、尽职尽责的服务点赞。一次背包的失而复得，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从日常的培训到关键时刻的应对，从一线驾驶员到后方安全员，顺义公交人用专业与温度，让异国他乡的乘客感受到了跨越国界的关怀。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送爽，运动正当时。今年九月，四场区级重磅体育赛事将接连登场。从热血澎湃的篮球对抗，到奋力挥拍的网球竞技；从活力四射的健身操舞，到风驰电掣的健康跑。无论是球场上的灌篮高手、网前的优雅舞者，还是跑道上的追风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赛事一，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时间9月5日、6日、13日、19日，地点比克创意中心，顺义区体育馆1号馆。9月5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在比克创意中心率先开赛。本次比赛设政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和社会公开组两大组别。全区25支球队，共325名篮球爱好者将同场竞技。比赛为男子5人制篮球赛，参赛队员年龄跨度为18岁至55岁，实现全龄参与全民健身。赛场上，您将看到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出茅庐的新锐同场竞技，篮球撞击地板的节奏与心跳同频共振，这是属于顺义篮球迷的4天狂欢。赛事二三。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时间9月12日，地点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9月12日，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健身成果展示加各领域人才竞速加市级业态融合的办赛模式。赛事四，第五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顺义北京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时间9月19日，地点马坡网球中心。第五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北京顺义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将于9月19日挥拍开打。比赛设置镇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团体赛和学校组个人赛，届时顺义区的网球爱好者将齐聚赛场，上演一场优雅与力量交织的网球对决。全民健身展风采，活力顺义动起来，这个九月让我们相约赛场，共同点燃运动激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第三届顺义艺运潮白文化演出季暨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重磅启幕，35台42场演出轮番登场，话剧、舞台剧、戏曲、曲艺、音乐会、脱口秀，一份秋冬艺术菜单已经准备就绪，您想看的这里都有。作为国民喜剧 IP 口碑力作，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爆笑合家欢舞台剧蓄势待发，2026巡演正式启幕，顺义为本轮巡演首站，9月4日作为开幕大戏登台。剧目以家庭故事为载体，既有让人捧腹的喜剧效果，也有藏在笑声里的情感温度。走进剧院，用一场笑声开启这个秋冬的艺术之旅。喜欢戏剧的朋友，下面这一波不容错过。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带观众回望老北京时代浮沉。 科幻悬疑喜剧《人工智能》从科技与人性的碰撞中展开思考。刘天琪导演作品《Goodbye》则用细腻的叙事讲述关于生命与情感的故事。布鲁伊的《大宝藏》《赤壁之战》等亲子舞台剧，让孩子在故事互动与陪伴中打开属于自己的戏剧世界。还有一个惊喜，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来到顺义，《赵氏孤儿》《大宅门》等多部国家话剧院重磅话剧高清影像集中展映，不用专程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感受国家级院团的舞台魅力。京剧、戏曲、民族芭蕾、交响乐等齐聚一堂，为艺术爱好者奉上高水准殿堂级演出。中国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院每周一剧《凤还巢》《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系列演出倾情奉献。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田嘉欣钢琴独奏音乐会，不同艺术门类、不同舞台风格，在这个秋冬汇聚顺义。还有公益演出，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高雅艺术，感受艺术之美。朗诵曲艺，中国煤矿文工团全阵容重磅加持，多种传统艺术轮番登场。声音的暖流之山河入梦，以声音诵读山河华章，18班曲艺带来古今交融的曲艺盛宴。笑里藏书，在相声的包袱与笑声里感受语言艺术。艺海诗仪系列音乐会更将多种乐器汇聚一堂，让传统文化变成一场可以听可以感受的现场。脱口秀、喜剧秀、流行音乐会、亲子魔术秀，轻松好笑有互动，在顺义大剧院把舞台变成都市生活里的快乐补给站。想听青春记忆里的歌，有突然好想你经典流行歌曲演唱会。想和孩子一起玩，有魔法时光成长奇遇亲子互动魔术秀。想单纯笑一场，还有幽默暴论脱口秀专场，笑嘻嘻脱口秀大赛，去听喜剧秀轮番登场。艺术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开心也可以是走进剧场的理由。这个秋冬顺义有戏，第三届顺义艺韵潮白文化演出季，即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等你入场。这个秋冬不妨把一晚留给剧场，潮白有戏，剧享顺义。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0: 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

0: 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

0: 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
2: 文明交通，保平安。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1: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2: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4: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8: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6: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

0: 行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0: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0: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

0: 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2: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6: It's a good move.
7: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The tariffs.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

0: 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3: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七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5: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1: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

0: 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0: 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展托、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下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

0: 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5: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6: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7: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6: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8: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6: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9: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0: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顺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6: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4: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3: 今天全场满减，
14: 太划算了，
12: 买买！
1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超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7: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8: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0: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活动举办，
1: 首钢园各展馆全都就绪，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
0: 北京101中学首尔所将在15期间落户副中心。
1: 北二环主路启动路面结构更新升级，日间通车，夜间施工，预计11月底完工。
0: 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启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是我市优质初中校，德胜校区于7月启用并正式招生。尹力查看校区改造、智慧体育设施和校园餐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统筹管理，积极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要强化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市建祥学校是招收智力障碍、孤独症等学生的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尹力了解学校办学和特色化课程设置等情况。他强调，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员工很不易、很辛苦，要关心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提升特殊学生学习知识、适应社会和自理自立能力。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建校70多年来累计培养各类人才20多万名。尹力查看学校推进科教产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前沿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更好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深耕教师教育主责主业，为首都基础教育输送更多优秀教师。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富集，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肩负重要职责使命，要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尹力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托幼一体化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尹力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推动市属高校分类特色发展，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15、57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深入复盘总结防汛工作，增强应对处置能力，从严抓好火灾防范，严管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边营业边施工、违规切割动火作业等行为，深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健全多灾种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要增强应急安全应对能力，完善检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开展好应急安全教育。 会议研究北京市村民自建住宅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时指出，完善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稳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研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工作室指出，要构建以慢行系统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以站城融合理念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强化非机动车停放和出行秩序管理，优化道路建设形式和路网格局，打造高效便捷通勤网络，大力推进货车新能源化，以城市安全为重要内容，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0: 昨天是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3: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2: 安定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4: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所以我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2: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5: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1: 走进福茂会。2026年福茂会今天将正式拉开帷幕，

0: 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提前探营，目前首钢园各展馆已全面就绪，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请听报道。
1: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一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三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五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2: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1: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二号馆和四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3: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1: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二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3: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向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1: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4: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别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1: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金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5: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1: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6: 新闻广播消息，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昨天发布亮相，涵盖十大惊喜文旅地标、三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永定合集新添置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依托专业气象服务信息推出落霞概率预报，方便人们来到永定河畔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发布会推出了石景山区十大惊喜文旅地标，其中石景山本山、北京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法海寺串联起文化长卷，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勾勒出松弛鲜活的城市图景，首钢高炉、首钢滑雪大跳台绽放出城市更新的澎湃动能，永定河堤与新首钢大桥定格了京西发展的时代意象，共同铺就出石景山的城市惊喜图景。
0: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儿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的报道。
7: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8: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7: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万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区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志佳介绍说，
9: 15/5开局，我们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育营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7: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以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

0: 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十五五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1: 首儿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人员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两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0: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晚上11点起，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据了解，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整体已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15.4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除隐患，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工程核心任务为重新施作应力吸收层，可有效延缓基层反射裂缝发展，实现隔水防渗，解决路面开裂问题，大幅提升道路耐用性与通行舒适度。针对施工影响，E8路、E29路、52路、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具体调整信息以公交集团、机场巴士官方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公众出行可以优先选择三环路及周边道路绕行。
3: 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日前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随即对涉事居民处以200元罚款，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开出1.5万元罚单。这也是朝阳区基层消防站执法消防员开出的首张罚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会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5: 这张罚单的背后是消防员职能从单纯的灭火救援向防火监督执法的延伸转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赵子健先后参加总队、支队系统化集中培训，通过市司法局资格考试，正式获得行政执法资质。
4: 我们之前专门是只干灭火，现在我们又要干防火，通过学习了更专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更好的能赋能到灭火的工作中。
5: 基层消防监督人手紧缺一直是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中的现实难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肖博文介绍，落地防消一体监督执法模式之后，支队已经有331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队伍采用师徒结队的带教方式，把培训课堂直接设在检查现场。
6: 通过推行防消一体的监督执法，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内部的力量挖掘，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体制性障碍。以前只有我们消防监督员具备执法的权限，我们一个街乡只有1名的执法力量。现在呢，对于消防员系统的进行培训，取得了消防的行政执法资格，开展了辅助执法监督员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5: 执法力量沉到一线社区的感受最为真切。建外街道建国里社区党委书记陈莹坦言，有了消防员的专业支撑，很多过去看不见的隐患如今看得见，改得动。
7: 社区他这个专业知识确实有限，像说以前似的，我们可能看到了都不见得知道这是隐患，但是消防员一加入就知道，哎，这确实是需要整改的东西。执法只是一个手段，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去认识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主动的去清理掉。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日前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 居民在家门口可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获取专属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健康管理服务。
3: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涉及所谓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以及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财产信息安全。
2: 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都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各企业已落实四项整改要求，实现超售规则必读确认、现场处置全程留痕、补偿标准明确、投诉台账可诉。三地消协后续将开展回头看，跟踪整改时效。
3: 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九月迁移到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旁，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 T3 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新候车厅实现购票、候车、乘车一站式通行。
2: 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昨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年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双向六车道新路通车，为何周边居民更忧心了？
11: 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太平庄北街是回天地区规划建设的横向主干路，也是五通五畅骨架路网的关键一环。今年5月，澳北公园西路以西路段终于拆除围挡通车，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可周边居民却高兴不起来，车速快，事故多，噪音扰民，孩子上下学过街也有安全隐患。一条新路为何通车反而添了新烦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12: 住在太平庄北街附近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5月，太平庄北街北澳公园路以西路段正式通车，双向六车道，路面条件确实好了。可大家很快发现，这条路是在不具备完整配套的情况下部分开通的，没有测速，没有抓拍，没有鸣笛管控，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全和噪音双重问题。
11: 但实际上是它不具备开通条件情况下，电子眼这种限什么鸣笛噪声，然后限速什么都没有情况下，它开通了，才导致了噪音和安全的问题。
12: 道路开通之初，交通信号灯、监控抓拍设施都不齐全，很多大车在这条路上开得飞快。从5月份通车到现在，王女士亲眼见过听邻居说起的剐蹭追尾事故就有好几起。
11: 这条路出事故其实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走的时候经常会在这条路上看到地上那种车子的碎片，而且大车我刚才也给您发视频，之前刹车都不踩的，就现在我们一轮又有人投诉，现在偶尔交警基层巡逻的还能来管一管，但是他们走了这个事情又发生，就是治标不治本。
12: 安全问题之外，噪音是压在居民心头上的另一块大石头。王女士说，道路沿线有华龙苑、中里、 紫金书院、紫金新干线等多个住宅小区紧邻路旁，白天车辆穿梭不停，到了深夜，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偶尔的鸣笛声更加刺耳，关窗也挡不住。9月7号，记者来到王女士家中实测，在5分钟的测量时间内，监测软件显示的平均数值为69分贝。
11: 摩托车来炸街，甚至之前我不知道是网红还是什么来拍视频在这炸街，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我就想着孩子我们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他们怎么午睡怎么上课呢？
12: 另一位居民张女士出示了一份2010年的规划文件，按照最初规划，道路断面是中间16米机动车道，两上两下4车道，两侧各2.5米侧分带，6米非机动车道，3.5米人行道，但实际建成的是3上3下6车道，非机动车道只剩3米宽。
13: 道路太宽，慢行的空间也不足，现在就是车辆很快，学校都在马路南侧，还有一个幼儿园，附近居民的那个小区孩子上学都要过这条马路，过街风险是很大的，这个就是很危险的。
12: 记者沿路还发现，路口信号灯杆虽然已立起，但指示灯并未启用，沿线几个主要路口靠简易的移动式红绿灯维持通行，路边虽然竖起了限速30公里禁止鸣笛的标志牌，但记者观察发现，过往车辆车速普遍偏快，约束力有限。居民们说，这些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对照规划批复，保障行人通行空间。
11: 就是如果改成4车道的话，给到非机动车路更宽，因为这条路的非机动车特别多，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非机动车道像现在一样被挤到主路上来这样的危险的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会更安全一些。
12: 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昌平区霍营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道路目前还没有修缮完成，也尚未移交到街道。
14: 因为他那条路还没修缮完呢，可能是他现在也没移交到我们这儿，您知道吧？
12: 那么道路从4车道改为6车道是否合规？记者联系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方回复，设计方案批复仅对标准横断面形式进行描述，实际方案会结合道路现状、沿线用地规划、交通功能需求等因素统筹设计。市规资委昌平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15: 目前该道路工程尚在实施阶段，关于该道路实施及临时通行阶段的管控措施等，建议进一步咨询区城管委。
12: 随后就车道增加一事，记者又联系到了昌平区城管委，对方回复说，
16: 已经实施的断面是符合我们的规划相关要求的，充分考虑居民的安全出行的问题，对规划断面有微调。
12: 这位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正在推进道路设施的完善工作，已加装禁止鸣笛和限速标识，下一步将尽快安装电子抓拍设备，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对于居民反映的噪音问题，工作人员建议小区方面可自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环评检测。一条判了多年的路通了，本是民生喜事，可居民心里却不踏实。规划合规，设施在补，是部门给出的答案，但车速快、噪音大、孩子过街险，是周边居民真实的感受。符合标准和住的安心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倾听与精细化的完善。好路的标准，从来不只是车跑得快，更要让人走得安心。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7: 数据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1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
2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社区烟火暖人心，邻里相伴去悠长。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小小的活动室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声乐合唱温柔治愈，趣味数独益智怡情，话剧朗诵浸润心灵。多位热心居民自发化身公益讲师，让辖区老人走出家门相聚相伴，在学习与陪伴中收获快乐。活动室内优美的歌声不时响起，声乐课堂上近20位老人齐聚一堂，在送别的旋律中轻声合唱，默契配合。负责声乐教学的是00后青年志愿者李艺林，自小学习声乐，拥有扎实的唱功。授课过程中，他耐心指导老人们调整呼吸、控制气息、校准音调，细致纠正每一处演唱细节，温柔陪伴大家感受唱歌的魅力。声乐课堂落幕，趣味数独课接着开讲。授课老师文丹琪深耕数独领域20余年，退休后依旧潜心钻研，热爱不减，将数独解题作为日常必修课。2026年初，他主动投身社区公益教学，每周常态化开展数独讲解，义务为辖区居民授课，吸引了众多老人踊跃参与。不同于传统数学教学的生硬灌输，文丹琪的课堂主打趣味引导，循序渐进。他摒弃枯燥的理论公式，通过精准点拨、分层引导，鼓励老人们独立思考、自主解题，在一步步突破难题的过程中收获成就感，真正爱上动脑，乐于思考。在居民高菊梅的家中，他正和爱人邢吉贵讨论社区话剧社的反诈剧本《不翼而飞》，这是他们根据社区真实案例改编的。为增强居民的反诈防骗意识，他们决定创作此剧本。高菊梅不止参与剧本创作，退休前就是话剧演员的他，身为公益讲师，逐一对话剧社成员的台词停顿、语气节奏、肢体动作进行细致指导，耐心打磨每一个表演细节。夫妻二人深耕文艺创作与表演多年，始终秉持热爱初心，聚焦群众需求，精心创作编排了一大批优质的文艺作品。一堂堂公益课堂，一次次温暖陪伴，让平凡的社区日常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烟火气息。从青年志愿者的青春赋能，到退休居民的余热奉献，一群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用无私付出丰富了邻里生活，温暖了晚年时光，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成为社区日常。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一场跨越语言不通的暖心接力在顺义公交线上温情上演。顺十路、顺七路公交驾驶员与车队安全员默契配合，帮助一名外籍乘客找回了遗落在车厢内的黑色背包。顺义公交工作人员用耐心、细致、高效、负责的服务，诠释了城市公交的温度与担当。当日17时47分，顺十路公交驾驶员刘秀全在始发站、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站等待发车，乘客有序排队刷卡上车。其中一名外籍乘客携带黑色背包和行李箱，落座于前门横排座位上。在车辆抵达一经路站后，他拉着行李箱匆忙下车，不慎将黑色背包遗落在座椅上。下车后，外籍乘客很快发现背包遗失，此时一辆顺七路公交车恰好抵达站点，他匆忙上车向驾驶员郝丽妍寻求帮助。郝丽妍回忆， 车辆刚一开门，这名乘客就上车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是他用翻译软件表达自己的背包遗失在顺时路车上了。

0: 道该怎么办的内容。他一个人中文又不太会说，肯定特别着急。我就赶紧找到车队安全员吴志玲的电话，让安全员帮他联系背包锁在车辆的驾驶员。领会郝丽妍的意思后，外籍乘客在站台用电话尝试与吴志玲沟通。由于中文词汇量有限，他在说了需要帮助后就用英文进行表达。吴志玲说，我当时在电话里听到背包和食物这些关键词，意识到他有物品遗落，就引导他寻找身边的热心市民代为沟通，告知他到 T3 航站楼站等候。顺时路公交车司机刘秀全驾驶车辆抵达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后，照常巡视车厢。这时他发现了背包，就在准备拍照上报工作群时，看到了吴志玲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工作群回复，并妥善将背包收纳至驾驶舱。完成运营任务后，返回到 T3 航站楼站。到站后，刘秀全将背包拎至车厢外醒目位置，在站点焦急等候的外籍乘客连忙上前认领，顺利拿回背包。外籍乘客连连向刘秀全致谢，并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暖心、尽职尽责的服务点赞。一次背包的失而复得，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从日常的培训到关键时刻的应对，从一线驾驶员到后方安全员，市民公交人用专业与温度，让异国他乡的乘客感受到了跨越国界的关怀。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送爽，运动正当时。今年九月，四场区级重磅体育赛事将接连登场。从热血澎湃的篮球对抗，到奋力挥拍的网球竞技，从活力四射的健身操舞，到风驰电掣的健康跑，无论是球场上的灌篮高手、网前的优雅舞者，还是跑道上的追风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赛事一，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时间9月5日、6日、13日、19日，地点比克创意中心顺义区体育馆1号馆。9月5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在比克创意中心率先开赛。本次比赛设镇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和社会公开组两大组别，全区25支球队共325名篮球爱好者将同场竞技。比赛为男子5人制篮球赛，参赛队员年龄跨度为18岁至55岁，实现全龄参与全民健身。赛场上，您将看到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出茅庐的新锐同场竞技，篮球撞击地板的节奏与心跳同频共振，这是属于顺义篮球迷的4天狂欢。赛事23，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时间9月12日，地点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9月12日，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健身成果展示加各领域人才竞速加市级业态融合的办赛模式。赛事四，第5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顺义北京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时间9月19日，地点马坡网球中心。第5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北京顺义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将于9月19日挥拍开打。比赛设置镇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团体赛和学校组个人赛，届时顺义区的网球爱好者将齐聚赛场，上演一场优雅与力量交织的网球对决。全民健身展风采，活力顺义动起来，这个九月让我们相约赛场，共同点燃运动激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第3届顺义艺韵潮白文化演出季暨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重磅启幕，35台42场演出轮番登场，话剧、舞台剧、戏曲、曲艺、音乐会、脱口秀，一份秋冬艺术菜单已经准备就绪，您想看的这里都有。作为国民喜剧 IP 口碑力作，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爆笑合家欢舞台剧蓄势待发，2026巡演正式启幕。顺义为本轮巡演首

0: 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来到顺义，话剧高清影像集中展映，不用专程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感受国家级院团的舞台魅力。京剧、戏曲、民族芭蕾、交响乐等齐聚一堂，为艺术爱好者奉上高水准殿堂级演出。中国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院每周一剧《凤还巢》《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系列演出倾情奉献。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田嘉欣钢琴独奏音乐会，不同艺术门类、不同舞台风格，在这个秋冬汇聚顺义。还有公益演出，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高雅艺术，感受艺术之美。朗诵曲艺，中国煤矿文工团全阵容重磅加持，多种传统艺术轮番登场。声音的暖流之山河入梦，以声音诵读山河华章，18班曲艺带来古今交融的曲艺盛宴。笑里藏书，在相声的包袱与笑声里感受语言艺术。艺海诗仪系列音乐会更将多种乐器汇聚一堂，让传统文化变成一场可以听可以感受的现场。脱口秀、喜剧秀、流行音乐会、亲子魔术秀，轻松好笑有互动，在顺义大剧院把舞台变成都市生活里的快乐补给站。想听青春记忆里的歌，有突然好想你经典流行歌曲演唱会。想和孩子一起玩，有魔法时光成长奇遇亲子互动魔术秀。想单纯笑一场，还有幽默暴论脱口秀专场，笑嘻嘻脱口秀大赛，去听喜剧秀轮番登场。艺术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开心也可以是走进剧场的理由。这个秋冬顺义有戏，第三届顺义艺韵潮白文化演出季，即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等你入场。这个秋冬不妨把一晚留给剧场，潮白有戏，剧享顺义。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野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